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请我们的眼科专家，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也是我们平阳部的眼科主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蒋宇老师，和您共同来关注秋季视疲劳模糊是这样一个话题。蒋老师您好。
8: 慧宇老师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6: 蒋老师今天来呢，还戴上了一双大眼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8: 啊，对。
6: 那您说这个最近在您的临床的门诊当中，眼睛疲劳这个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
8: 其实视疲劳呢，在我们临床上，我们就是医学上称之为视觉疲劳。
6: 嗯，
8: 它是由于长时间用眼导致的一系列的眼部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是就是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那秋天的时候呢，比如空气比较干燥，那么秋天常见的这个眼部的疾病呢，其实还是以过敏性结膜炎最为常见。
6: 过敏性结膜炎，
8: 对，
6: 所以我们可能认为只是一个视疲劳，就是看东西累了或者睡不好了，但是其实已经结膜已经有炎症了。
8: 视疲劳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眼病，
6: 嗯，
8: 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症候，一个广泛的一个症候群，它。

0: 可以，比如说，由于我们这个看东西时间长了，屈光不正引起的一个视疲劳，也会由于我们干眼症和或者是我们周围的这个用眼习惯、用眼环境导出现的一个症状。
1: 所以这个结膜性的视疲劳有可能跟我们的很多生活习惯、用眼的卫生是有关的。
0: 对，是这样。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秋季视疲劳莫忽视，找到根源了，解决我们的眼部问题。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和我们的眼科专家做了无数期的节目，也说到了眼睛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信号灯，
0: 对，
1: 所以会发现很多的问题。通过我们的一双眼睛，能及时关注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的状态。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直播间，一起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刚才呢，蒋老师您也说到了，过敏性结膜炎也是诱发视力疲劳的主要诱因之一。那结膜的位置在哪儿呢？今天您又带来了这个眼睛的模型，跟我们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0: 好呀，是这个是我们眼球的一个整体的眼球的一个
1: 模型
0: 。对，在咱们在可以在这个最边外面的时候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透明的这个它是一层
1: 就是一层白的。色的透明的这一块、
0: 对这一块其实它是我们的角膜，它是我们的角膜。在这个模型上面其实它没有展现出来咱们所说的一个结膜这个位置，但在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白眼人放上面覆盖了一层像薄薄的那个筋膜的，它就叫球结膜。
1: 就是非常薄的
0: 一层。对对，每个人就是咱们在眼睛能看到的时候，白眼人上面你一推的时候，你看它来回动，它就是叫球结膜。然后我们通常说，哎，我看这人去不贫不贫血，扒开下眼皮的时候，咱们看到这个位置，它叫穹窿结膜。它其实这在我们解剖上面的结膜上分了什么球，分三个位置，三个部分：球结膜、穹窿结膜和睑结膜。我们在其实，在临床说过敏性结膜炎呢，就是结膜上有炎症，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患者出现痒色不止。哎呀，我就是来的时候就说我这眼睛换大夫，我这眼睛痒的不行了，就总忍不住想要揉。然后呢，有的时候用眼不卫生，你除了痒之外，还有伴随着就是像有东西在里面磨蹭上。这是最主要患者上最主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
1: 而且您提到了过敏性的这个结膜炎，它一般都是有过敏源的，是不是？
0: 对，
1: 比如说秋季容易出现的过敏源都是什么呢？
0: 像花粉啦、蚊草啦，有的时候下雨之后就发现过敏的患者比较多。由于雨季之后蚊草就是整个空气上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再就是像是春天的时候花粉，过敏比较多，蚊草过敏比较多，然后就是粉尘。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就出现了。
0: 对，
1: 他也是这个蚊草是可能是攻击他的主要的诱因。他不光攻击了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鼻腔，可能也会诱发眼睛的一系列的过敏症状。
0: 本身这个眼睛和咱们鼻子它是就是连通的从鼻子在从眼睛这块有个泪小点，然后往下就是鼻泪管。所以说我们在说过敏的时候，不单纯是就是说我鼻子有症状，眼睛也会有症状，同时我们的耳朵它也会有眼也会有出现一个痒的一个症状。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耳鼻喉不分家，是不是？
0: 眼耳鼻喉不分家。
1: 眼耳鼻喉不分家。所以这四个我们面部的器官经常会这个叫组团来出现问题。
0: 对，
1: 那治疗的时候呢，是不是也要这个组团治疗呢？联合用药。
0: 就是说如果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他同时伴随着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这个眼睛和鼻子一定要同时治疗。防止这个一个炎症的一个逆行感染。
1: 那这个给我们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一些结膜炎、眼部结膜炎的朋友就有提了个醒。
0: 对，
1: 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鼻腔要同步用药，甚至耳朵可能要同步用药，
0: 一定会缓解这个痒的这个症状。
1: 不然的话，就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词儿，说反复发作的原因就是你没有除根儿，眼睛问题解决了，但是鼻腔和耳朵。

0: 可能还有留有这个一些诱因在，就最终的那个根没有摘除，所以同步用药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还听到了一个词儿叫菌群感这个失调，如果这三个器官或者四个眼耳鼻喉同时用药，会不会导致我们头部的一些菌群失调呢？
1: 其实所有的黏膜类的这个组织呢，它都是有自身的一个菌群的一个存在的，所以我们长时间的用药都会破坏这个自身的这个菌群的这个环境。我们一般在临床上用药的时候，比如说像结膜炎的患者，不管是过敏性结膜炎还是细菌性结膜炎的患者，我一般用药，比如说你症状没有了，你的眼部症状，比如说膜色的症状没有了，痒的症状没有了，包括你这个眼部的分泌物，像我们常说老百姓说的眼痴没有了，那你这个药只要是不是含有激素类的眼药水，那你就可以停掉了。因为你长时间用药，你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你可能你长时间用这种抗生素的话，你就会加重这个干眼症的一个干涩的一个症状，
0: 过犹不及。所以要适当的停用药。也有人说了，那适当的停用药，我这买了一瓶，用了两天，我就发现这些症状就减轻了，那我也舍不得扔啊，毕竟挺贵的，我留着。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开封之后，是不是用在眼上的一些包？或耳部的、鼻腔的这种用药，它是不是有时间的限制啊？
1: 对，正常眼药水开瓶超过一个月你就不能用了。
0: 这还得记上。
1: 对，其实你在
0: 作为眼科专家，您真的会就是如果自己用的话，什么时候开的瓶会贴一个小标签吗？
1: 不会，因为比如说长时间，比如说我一用了一周左右之后，我的症状没有了，那么我等到我两周之后我再用的时候，那我不确定我这个药开瓶多长时间之后，那我就可以换新的了，
0: 直接撇掉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写在上面。
1: 没有，
0: 所以这种小瓶，一般我们说眼耳鼻喉的东西它比较小，尤其是眼睛的这个用药就比较小，
1: 比较谨慎，
0: 它可能一是让大家不浪费更多的，二呢就是它能在有效的时间之内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明白了，都是有原因的哈。那这个用药呢，我们顺带着跟大家说了说，刚才您又提到了这种结膜的一些炎症的过敏性的症状，一般在临床当中会推荐什么样的用药会在2-3天之内就会把这个症状解除呢？
1: 还是考虑用一些抗过敏的眼药水，市面上很多，像是像是伊美斯丁之类的抗过敏的，普拉洛芬就非甾体消炎都可以用于抗过敏的治疗上面。同时你还可以配合着像维生素 C 增强咱们的抵抗力 ，VC 都可以。
0: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也可以通过药食同源的方式增加我们体内的维生素的摄入量。
1: 对，是可以吃大量的，比如说现在橘子马上就下来了，咱们可以吃一些橘子富含维生素 C 多的这些水果，都是可以从外界来补充，不一定要说我又吃什么维 C 片啊之类的。
0: 这个很重要，水果大量的维 C 就有了。
1: 可以，
0: 那包括这个西柚啊，一些这个橙子类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药物跟它这个是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你的用药的过程当中，虽然治眼睛或者说通过我们调理体内的维 C 的含量多少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你此时此刻有没有干预其他的一些病症，
1: 对，
0: 有没有对这种药物起到一个抵消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药师专业人士共同来关注这个综合的良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医说了，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现在各个科室各大医院也都有 MDT 的联合用药，所以一定要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把您的一些慢病和我们的这个主治医师多交代一下，这样的话用药呢更加的精准，治疗才能更有方向。秋季视力疲劳莫忽视，如果您现在也会出现眼眶的无力啊、酸呀、胀呀、抬眼都费劲啊、看东西模糊啊、经常眼痒啊、爱揉一揉啊，那眼睛的分泌物比较多，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把您的眼部的问题留言在我们的屏幕上，让蒋宇老师给您以回复哈。我们的同名视频端正在直播，大家可以搜六个字，视频号当中搜慧养生慧健康，第一个慧呢就是智慧的慧，第二个慧是学会的慧。即将新闻端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那说到这个视力疲劳这一块，那您的临床当中对于老师们的这个诉求有吗？多吗？就是老师们会向您反映说，哎，我的眼睛也不太舒服，因为他们得批改作业文案，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再有一些这个粉笔粉尘，有没有这种过敏的情况出现呢？
1: 临床上其实最多的老师就是说，觉得我用眼时间长，我就

0: 会累挺。其实觉得眼睛累了，它就是视疲劳的一个表现。其实视疲劳不单纯是眼部的一个就是症状的一个表现，可能是你全身症状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我这个戴眼镜这个度数不够了，它会出现视疲劳。
1: 这也是一个视疲劳。
0: 对，然后再就是说你矫正不足了嘛，刚才说到了近视度数不够了会这样。再就是我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这个调节力下降了。我可能从看远处再移到看近处的时候，我这个适应这个可能就不适应了，那也会出现一个看近处的一个视疲劳。再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说了一个视觉终端综合征，其实它
1: 这个词儿挺有意思，叫
0: 视觉终端综合
1: 征。视觉的终端是看远处的东西吗？
0: 它其实它就是一个视疲劳的一个高级词。他就专门他指了一个限定的一个人群，就是长时间电子产品应用多的人。
1: 原来这就视觉终端。也那其实他占的比重就更大了。
0: 对，是这样的。现在因为咱们在生活当中离不开手机电脑电子产品。
1: 对，
0: 那这样的人群就占了我们门诊的患者50%以上。
1: 哎呦，这个比例可不小。还有一些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还没有到达上医疗门诊的地步。
0: 对，
1: 那其实那50%也不见得就是健康
0: 的。对，他可能就觉得我用眼时间长了，我休息休息可能就好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视疲劳，你通过自己可以缓解的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长时间这种处于这种就是让你这个眼睛处于紧张的状态，我睫状肌长时间就像咱们常说的临床上说的，我们常跟患者比如说你这个眼睛就像你这个皮筋似的猴筋套，你越总是让它总抻着它，它就会处于紧张
1: 的
0: 状态，
1: 拉的时间长了，它这个猴筋套一直都是一个
0: 紧绷的
1: 状态，它没有收回的时候，那它这个弹性就越来越弱了，是不是？
0: 所以说你就会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
1: 你看看这个叫再说一遍，
0: 视觉终端综合征。
1: 视觉终端综合征，如果符合他经常看手机电脑这样的人，一个字是看了很久，那可能眼睛就是眼眶子疼，眼部肌肉不舒服，甚至你都得揉一揉按一按了，眼睛看东西都已经模模糊糊的缓一阵了。那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了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回复一下哈，留言一下。其实我们知道电子产品对于我们的危害，但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又知道好像你又离不开电子产品，手里没有手机的时候心里都没有底。
0: 对，
1: 是不
0: 是？哎，我觉得我要我什么我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忘掉，但是手机绝对不能忘。
1: 你说的这个态度对了，我相信肯定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端的朋友都有共鸣。就是你出门在外，你可能这个其他的东西你可以不带钱，但是手机没带你就觉得很慌张。
0: 对对，
1: 一定要不管多远你都把它再找回来。那这个就是电子产品的依赖性，它也同样对于我们视力的这种伤害是不可小视的。所以无论是秋季、春季、夏季还是冬季，一年四季眼睛的健康都不需要我们去忽视，都要时时的去关注。最终呢，还是要在源头上减少我们的伤害才行，少看一点这个手机才行，是不是？您能做到吗？您能做到多少？能做到多少的自律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您的问题都留言在我们的视频端。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欢迎小陈，他说欢迎蒋宇老师，还有呢李欣天下，我们的老师说了说老师太专业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别忘记了分享一下我们的朋友圈，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每天和我们的老师学一点点的养生之法，健康之道。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0: 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国庆享安康，养生不打烊。会养生，会健康，伴您平安过节，乐享团圆好时光。
1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秋季的视疲劳千万不要忽视哈、啊、其实我们一年四季的眼部的问题都要及时的就医就诊，但是呢我们知道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可能近视啊散光啊或者视疲劳的问题，可能都觉得包括的分泌物增多呀、嗯、都没觉得是个大事儿，可能没有觉得它还能够让我们走进医院的这个地步。
20: 对，
19: 那真正走进医院的是不是都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20: 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人的这种健康意识比较强、
19: 嗯、
20: 但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他就觉得我上药店买药我不确定我这个药对不对症、
19: 哦、
20: 现在好多人都说
19: 意识已经提升了，
20: 对，我就会上医院看一下、嗯、然后听听大夫怎么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具体的对症用药应是什么样的、嗯、
19: 哎，这个其实问一问还是有必要的。
20: 对对，
19: 尤其是我们在线下做了很多场的义诊，每一次呢我们的韩光主任蒋宇老师也都会带着裂隙灯、
20: 嗯、
19: 那这个裂隙灯它是一个小型的这个便携式的眼底筛查的仪器，在这个裂隙灯之下我们能够看到或者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20: 裂隙灯主要是我们用于检查眼前界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像我们常说老年人的白内障， 像我们刚才也提到的一个结膜炎，像过敏性结膜炎、细菌性结膜炎，包括角膜炎、虹膜炎和巩膜炎，我们都可以通过裂隙灯是可以检查到的。
19: 哦，角膜、虹膜、
20: 巩
19: 膜，那就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结膜的问题就更不在话下了。
20: 对对，
19: 一眼可以看到。
20: 嗯，
19: 那这个裂隙灯的筛查，我们看到了它是有光束的，是不是？
20: 对，它是通过光来观察到里面。
19: 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体检的时候有一些影像的筛查，那这种光束经常做，对不对？眼睛会不会有影响呢？还是说，多长时间一做其实问题不大呢？
20: 它这种光其实对眼睛影响不大，它是属于眼科一个正常一个检查方法啊，它不会有影响的啊。
19: 对于什么样的年龄来说，裂隙灯的这种筛查其实是要定期去做呢？
20: 其实是裂隙灯是一个眼科常规的一个检查啊，比如说它会根据我们在临床上裂隙灯检查，可以会根据患者这个症状来确定。比如说有的人像是五六十岁的人，五十岁以上的人，我看东西模糊了，那我们首先就应该排除一下他是不是有白内障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个裂隙灯检查。
19: 五十多岁的人看事物已经模糊了，就有可能出现了白内障的前提。
20: 首先我们要排除是不是白内障，那我们就需要用裂隙灯来检查一下。再就是说有的人说，哎，我这个眼睛觉得像有异物感，像有东西在里面磨，那我们不确定它是结膜的问题、角膜的问题，还是因为有异物在里面，那我们也是可以用到裂隙灯来检查的，很直接很直观就能看到是哪个眼睛的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
19: 当我们走下去下沉到基层的时候，蒋宇老师跟了我们这么多场，在这个乡村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眼部的问题比较集中呢？
20: 其实是白内障的患者比较多。其实大家在临床上，我们下沉的时候，义诊的时候，我们就问患者，你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觉得我看东西模糊了，但我以为我是花眼了、近视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白内障引起的一个看东西视力模糊、视力下降。
19: 一部裂隙灯的筛查就一目了然可以看到有没有白内障，还是说白内障的初期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到达一定程度，还是说一开始它只要有这个苗头我们就能发现呢？
20: 它只要是白内障出现了混浊，它就只要晶体出现了混浊、出现了白内障，裂隙灯就很直观能看到、能检查出来。
19: 那白内障的这个现象和我们今天说到的视力疲劳是不是也容易混淆呢？
20: 对，他就是说有的人觉得就是说我看东西模糊了，那我可能就是我是疲劳了，我休息一下我是可以缓解的但是这样的话就容易忽视了你白内障的一个程度，同时你也会忽略到就是这个我是疲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19: 所以一是年龄段五十以上的要经常做，那现在这种问题有没有像其他的疾病一样也出现了年轻态年轻化的趋势？
20: 也会有，就跟咱们比如说平时用眼这个习惯，因为是在我们在医学上常说，就是你这个光照射，首先是光照射，对，会造成这个晶体的一个混浊，因为白内障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晶体混浊了出现的一个，我们医学称之为白内障。那它造成晶体混浊，首先是一种光照射，再就是咱们糖的摄入，因为如果你长时间这种含高糖那个高能量那个摄入的话，它这个糖参与这个咱们晶体这个代谢，你想长时间这个高糖食物的摄入的话，它就会加速这个晶体的
19: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
20: 对，
19: 糖尿病眼病的问题，
20: 对，是这样的，它就会加速这个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程度。所以有的你看我们有四十多岁得白内障的，特别重，能够发现的时候就白瞳了，就是从外观上就能看到你瞳孔就是白色的了。
19: 那白内障一旦发现的话就马上手术吗？还是说手术的时间节点需要专业人士来判断？
20: 其实原来是这样，大家有原来的时候是说你得硬到一定，就是混浊到一定程度需要做手术，但是现在像是刚才说到了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人，我就想提高生活质量，我有白内障了的话，那我想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我就可以选择做手术。一般的时候是低于0.3视力，低于0.3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做手术，
19: 跟这个视力的一个指数也是有关系的。
20: 对对，是这样。
19: 所以是不是这个也跟很多疾病一样越早干预越好呢？
20: 是，对呀，那肯定是啊。比如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我如果想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我看得很清晰，那么我就可以出现白内障的话我可以选择做 但是首先得评估你的眼底的问题。
19: 这是说到了白内障其中一个跟我们说今天的视疲劳比较相似的症状
20: 的
19: 一个、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眼部的疾病其实表现的也为视疲劳呢，也容易被我们忽视呢？
20: 干眼症。
19: 哦，干眼症就眼干涩难受，总想揉一揉。
20: 对，
19: 其实这时候不是疲劳了，已经是成了干眼症了。
20: 对，其实干眼症还有一个，它除了干涩不舒服，它还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会视力下降。它就容易混淆。比如说我就视力下降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只是单纯就是疲劳了？其实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干眼症也是视疲劳的一个成因。
19: 干眼症是视
20: 疲劳
19: 的成
20: 因，
19: 干眼症是诱因，但是干眼症的导致干眼症的诱因又是什么呢？
20: 就像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叫视觉终端综合症，它就会出现干眼症。长时间用电脑这种电子产品屏幕的一个照射，光照射，它就会出现干涩不舒服，干眼症的一个表现。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引起一个视力的一个疲劳和视力的一个下降。
19: 哦，对于我们的新媒体的工作者也要注意了，长期对着我们的这个手机终端剪片子哈，编辑视频，这个也会容易得这个干眼症。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预防了。可能很多人说，哎，那我既然电子产品一是离不开，第二呢又我们的眼睛又有伤害，我有没有办法物理隔绝呢？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蒋宇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分享会养生会健康，得到吉林省我们的科协的大力支持，同样也获得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主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秋季的视疲劳莫忽视，再次提醒大家，看电子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自己和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火候，不然遭罪的可能是我们的眼睛哈。那我身边的不少的小伙伴就会说了，我贴一个防蓝光的膜，手机贴上膜，一层不够贴两层，电脑不行我也弄一个防什么什么的这个膜，哎，那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呗，墨镜我也用上，这样总可以了吧。想问问我们的老师，这种情况层层的这个保护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我们看这个电子屏幕的一个问题呢？
1: 其实它可以就是说可以阻碍到阻断到一定的这个，就像那个防蓝光，就咱们从常说的这个防蓝光眼镜、防蓝光这个膜，包括防紫外线的但是具体就是说，因为在正常光线当中，其实蓝光它是有一部分是有益的蓝光和有害的蓝光所以说咱们得看，就是说咱们买的这个防蓝光的眼镜，它的实际上阻断的是哪一段波长的这个蓝光
0: 这还不一定
1: 对，
0: 蓝光是一个大范围，
1: 对，
0: 那要看蓝光里面的波长
1: 是
0: 哪一款，
1: 对，
0: 那什么样的波长对我们的眼睛伤害是最大的呢？或者不同的波可能对我们的眼睛的不同的位置有伤害，
1: 因为它这个就是说在蓝光上面，在防蓝光上面应该是300到500多左右，这个蓝光是对眼睛是应该是有益的但是在就是这镀膜上面，因为它在眼镜上面镀了一层防蓝光膜，整体呢咱们看东西这个颜色就会变暗了
0: 对，我们的确能感受到，手机贴一层膜之后好像就像加了一层防偷窥膜，
1: 对，
0: 颜色暗了，我们就会有意识的把我们的屏幕调亮，
1: 对，
0: 然后你的那个眼镜如果说也用了一层膜，那光线也就一下子降了，
1: 对，
0: 这种光线的变暗对于我们眼睛内部的这种微小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其实大家都觉得我是不是把这个光调暗它就没有损害了但是有一点其实大家忽略掉的是啥，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一个亮的环境下是看的因为你想我们眼睛处于一个在黑暗的情况下，它瞳孔是散大的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会如果长时间用眼疲劳用眼的话，它可能就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眼病，像是青光眼
0: 这不是白内障了，是青光眼，而且我们知道青光眼是一个致盲的眼病，
1: 对，是不可，
0: 它可能你不像白内障一样我们通过手术干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青光眼很难，不可逆，
1: 对，青光眼你可能通过手术之后它只是单纯降眼压但是它后续的这种长时间高眼压对于视神经损害它是不可逆的，
0: 是这样，
1: 对，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患者看手机的时候不要关了灯，有的人习惯我睡觉前关灯刷手机我刷手机，
0: 或者是在这个集体宿舍可能怕影响到其他人，大灯关了那我们自己再刷一个小灯，
1: 对，
0: 这种就是像您说的对我们的视力伤害是比较大的，
1: 是这样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到长时间眼睛你处于黑暗的情况下瞳孔它是散大的那它就可能比如说你再有其他的本身的你这个眼睛的这个质量就不好那你就会出现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了又继发青光眼，还有这种暗的环境下用手机屏幕本身就很亮，它就会对刺激咱们的黄斑区会造成一个黄斑病变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它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解决了这个 A 的问题又出现了 B 的问题，
1: 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尺度，就是说我应该是在什么环境下我需要用的暗的屏幕或者是这样，如果你就是为了用眼那我一定要保证你周围的环境是亮的
0: 原来是这样，所以不同的眼病提前筛查很重要，
1: 对，是这样的，
0: 一年一次我们的体检的眼底筛查，甚至可能更频繁的一次半年一次的眼底筛查都需要，
1: 对，如果你有基础病，像我们老年人像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包括你有脑梗，因为这都是跟咱们血管的这个有关系，那你们就应该在半年或者是一年详细的查一下眼底，看有没有白内障，有没有比如说相应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
0: 原来是这样那其实我们说筛查很重要，干预要及时，然后也要科学才行，就怕我们自己乱用药，自己给自己当半拉医生哈，这样的比较多，在临床当中因为视疲劳或者自己没有搞清楚是视疲劳还是一些这个原发的疾病导致的或者继发疾病导致的，最后越治越严重找到您的这种情况多吗？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多？
1: 还是其实在临床上有原发病患者，其实这样的患者比较多，就是他 在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他只是单纯认为我把血压控制好了，我血糖控制好了，我只是解决了我内科的问题。但是你忽略到了它会相应有其他的病变，像是糖尿病的患者容易出现相应的像眼肌麻痹，它的并发症眼肌麻痹，包括糖尿病血糖升高，它也会出现加重你这个屈光不正，你近视的一个度数，还有就是白内障，包括一个眼底的一个改变，这都是很严重的。如果你单纯只是监测了我自己的血糖和血压，你忽略了它相应的比如说并发症的一个筛查的话，那你可能等到发现的时候，视力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很严重了。
0: 就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重症的状态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个醒，那这个视力疲劳千万不能忽视。还剩一点时间，我们也交给蒋宇老师做一个今天我们节目的小结，特别是除了我们说用药以外，平常的养护在饮食上，我们一日三餐都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进入秋季之后，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身边的这些药食同源，为我们的眼睛又可以做哪些呢？
1: 是秋天呢，本身就属于空气比较干燥，那么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干涩不舒服症状痒的患者也比较多，那我们可以在桌面上摆盘绿植，或者是养点小鱼，因为这个空气蒸发，它这个水分蒸发都会对咱们周围造成一个很湿度的一个环境，所以会缓解我们这个干涩不舒服的症状。还有首先一点就是说一定要保证我一定要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这个习惯，首先比如说我看20分钟或者半小时，那我们就休息个10分20分钟左右，让这个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我们再接着工作。再就是我们可以在饮食上，首先在保证清淡饮食的前提下，低盐低脂饮食清淡下，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可以用一些代茶饮呐、喝的之前，我们可以做熏一熏、敷一敷，完了再喝茶，这都可以从就这个改善我们这些视疲劳啊、干眼症的一些症状。
0: 这些这个小细节、小动作可以持续之后解决我们的大问题。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眼睛的问题需要我们经常跳远、望远啊。这个远距离近距离的这种
1: 调节。
0: 第二个呢，户外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孩子们，我们说各种养生都要从小从我做起。
1: 对，是这样。
0: 之后呢，就是我们的饮食要清淡一些，别给我们的眼睛那么多的这个造成那么多的堵啊，
1: 是
0: 堵了之后呢都很麻烦，也很这个给影响我们全身的健康。再有就是通过我们的日常的筛查、科学的体检，提前发现我们的眼部问题，别把我们的视疲劳当作小事。今天的时间有限，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整个一期的内容对于我们的借鉴力度也非常的大。每个人可能都有疲劳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遇到视疲劳的这样的一个节点。眼睛疲劳的时候，就说明该休息了，不光是眼睛休息，可能我们的身体也给你提醒，也该歇一歇哈。缓解呢，我们说暂停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本栏目初审会与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提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吉乡振兴，我是程青。
6: 大家好，我是熊子涵。今天呢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七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带着您跟着秋天的脚步，从咱们吉林省的东部山区的红叶长廊走到了松花江畔的璀璨夜色，听了好多咱家乡的吉乡振兴故事。
5: 那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带您看一看全国唯一的市民省名同名的城市到底藏着怎样的生机与希望，它呢就是吉林省吉林市。
6: 哎，吉林市它既有中国十大秋色的自然馈赠，又有科技赋能的全新玩法，还有让人多种选择的美食。咱们从哪儿给大家介绍呢？
5: 吉林市呢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吉林市，长在吉林市。我家乡的蛟河红叶谷，还有朱雀山的夜游，松花湖的鲜鱼，我都想给大家一一介绍。
6: 哎，现在呢是我们东北，准确点说咱吉林省最好的旅游旺季，吉林市也是一样的。那稍后呢我们将请到权威人士，请到吉林北国风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赵梦宇，来请他讲一讲朱雀山夜游背后的故事。
5: 其实秋游吉林市，蛟河的红叶谷肯定是第一推荐的。根据吉林市发布的消息，第25届吉林蛟河长白山红叶旅游季今年涵盖了整个的国庆假期，推出了5大系列，一共是29项活动。
6: 这个红叶旅游季已经办了25届了，大家想一想，能把一个季节性的活动做成1/4世纪的品牌，这本身就是乡村振兴里最扎实的那种故事，不是一阵风，是年复一年的积累。
5: 没错，红叶谷2010年的时候呢，就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秋色第三名，红叶树就有10多种，形成了独特的五花山奇观。蛟河把红叶从看一眼就走变成住下来玩几天，你看周边农村的农家乐、山货销售、导游服务都跟着这条红叶长廊活了起来。
6: 今年呢，红叶季不只是看叶子，当地的市委宣传部在自己的公众号上也发布了介绍，红叶季期间举办了自行车公开赛、篮球争霸赛，也就是说在景区、在高速公路还会有销售黑木耳、灵芝包子粉、松花湖鱼等这种地标产品，推出了探秘亚洲第一窖的工业研学。
5: 你看这个体育加农业加工业加旅游，这4条线都拧成了一股绳，不是喊口号，是一个摊位一场比赛，这一袋木耳里长出来的。
6: 红叶谷的最佳观赏期就是此时此刻，自驾沿着爱林公路开，红绿交织，随时可以停车拍照，但是大家要注意安全啊，要规范停车。谷中谷的红叶是最密集的，红叶溪两岸倒映特别美，也提醒大家山区的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早晚出行的时候要带厚一点的外套。
5: 没错，这赏过了蛟河的五色山林，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吉林市的市区了。松花江畔的夜色 色很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到了吉林北国风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赵梦雨来给我们做专业的介绍。梦雨你好。
7: 你好，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国庆期间朱雀山的千古恋大型山体激光秀和无人机演出在朋友圈刷屏了，我们也特别好奇用激光秀和无人机来包装一座山，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7: 你像我们这个朱雀山大型的千古恋，那它呢就是一个实景的演出，是我们一些演员去用他们的肢体啊、舞蹈啊表现咱们这个朱雀山的一个主题。那一般像咱们传统的山岳景区啊，大多数都是白天比较热闹，但夜晚留不住人。那我们呢利用山体自然的实景，用激光和无人机去演绎这样一个本土的故事，用数字科技呢赋予山水新的生命力，震撼的山体激光秀和无人机编队的表演，它视觉冲击力就会很强。那是本次双节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夜间的王牌项目，这样呢既能吸引年轻的游客前来打卡，也很适合全家一起观赏，可以补齐江城夜游的短板，打造城市夜间的文旅地标。
6: 说到传播，我们注意到在咱们安排的活动里面呢，不少都会放在傍晚和夜间，点亮夜游经济这一块，我们是怎么布局的呢？
7: 我们同步呢打造了很多多点位这种的夜游的矩阵，就比如说朱雀山，它是一个科技的光影的激光秀，加上我们这个喜连城夜场啊，包括观山局，我们有月下雅集这样的一个市集，还有乌拉老街，还有晚上呢有一些民俗夜市。那东大望山呢就有一些天文的夜间观测，属于一地一夜景啊，不只是这种灯光啊观景，还配套了一些演绎，比如说手工啊、美食啊、互动啊、打卡呀等等这样多元素的业态。那我们延长了运营的时间，完善了这个停车呀、安保啊等等这些便民的配套设施啊，使游客呢可以长时间的让给市民和游客是展现一幅日夜皆美的这样一个江城美卷。白天可以赏文脉啊，可以研学逛市集，那夜晚呢我们就可以去观赏激光秀、观赏无人机、赏月色、品烟火啊，使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吉林这样一个独特的秋日的魅力。
5: 梦雨，很多听众呢可能盘算在最后一天或者周末再来一趟吉林市，那你作为文旅推荐官，给省内和省外的游客分别推荐一下打卡路线吧。
7: 嗯，好的。那如果说咱们省内短途的话啊，就比如说一至两天，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上午逛一逛喜连城啊，感受一下这个京剧国粹这样的气息啊。午后啊，我们可以逛一下观山局啊，了解一下人参的相关文化。然后呢，去乌拉老街品一品咱们这个乌拉火锅，逛一逛咱们乌拉老街乌拉市集，看一看咱们这个秧歌的表演。晚上呢，再回到朱雀山啊，看一下我们的山体激光秀、我们的无人机表演。这样呢，两日游呢就可以去东大望山，我们再研学一下，然后让孩子们对天文有一定的了解。如果说是长线的旅游啊，就比如说3天以上这样的深度游，那我们的时间就可以放慢一些节奏了，品一品江城的美食。比如说还是第一天我们去打卡喜连城，感受观山局，那第二天呢我们就一整天的时间在乌拉老街啊，体验整个的满族文化，然后逛一逛我们的乌拉三府，了解一下这个乌拉的文化底蕴。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再来到啊东大望山，感受一下我们东大望山这个天文的相关知识啊，这样呢时间战线就可以拉长，也可以更多的时间来品尝我们吉林市的美食。
6: 除了玩，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吉林市的美食吧，让我们这些没去过没来过的朋友都能够既饱眼福也饱口福。
7: 对，那吉林美食真是太多了，像刚才说的，如果去到乌拉街呢，那首推就是乌拉火锅了，因为它的汤底是非常的醇厚啊，搭配着酸菜呀、山珍呐，就一个特别暖身又地道啊。还有乌拉街呢还有一个满族八大碗，是一个特色啊，大家去的话也可以尝一尝。那像我们说观山局啊，有这个参茶啊，东北嘛，我们现在也可以品一品人参啊，了解一下这个人参制品，现在是秋季啊，也特别适合这个滋补。 那同样呢，我们有这个百年的老字号新兴园蒸饺。
8: 对，
7: 对，新兴园，而且它的饺子是非常好吃的，包括它的锅包肉。来到东北呢，一定还要吃的就是铁锅炖了。
6: 这个提议我是记下了啊，孟雨。最后一个问题，双节活动之后，朱雀山、松花湖这些景区还有哪些常态化的运营计划？未来有什么样新的期待吗？
7: 那像我们这个双节活动啊，它不是一次性的那个短期活动，像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几个点位也将保留它的核心特点啊，会常态化的运营。那喜连城呢，会持续的开展戏曲课堂和这种国风的活动啊，包括京剧的这种演出演绎。那关山局呢，它会保留这种人参康养啊雅集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乌拉老街呢，就是常态化的，它就是非遗的一些展演，还有特色的市集。那同样朱雀山呢，我们也会深耕这个夜游文化的产品。那东大望山呢，它的天文馆是特色，那我们同样也会开发很多科普啊、研学呀、天文这一类的项目。那像我们这一次啊，这个十一的活动，同时呢是有一个叫哈达湾工业暨博览园会展中心，它的室内区域呢就打造了很多啊嘉年华，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科技体验，会有一个绿意生活，有很多绿植，还有一些户外骑行的自行车呀、雪具啊，这样一个大型的展演啊。室外呢有一些大马戏、儿童游乐设施、商业街、舞台表演，也会有无人机以及打铁花这样的表演。因为我们是在国庆期间啊首次向公众开放嘛，所以我们室内外的活动就会非常的丰富。
5: 谢谢孟雨。听得出来，夜游经济不只是灯光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整套让人留下来的运营思维。
6: 刚才孟雨给大家介绍的信息量还挺大，我们两个帮大家梳理一下，方便朋友们快速记忆。
5: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线路方面，省内半日清游，省外两天一晚。然后呢，就是美食方面了，乌拉满族火锅、煎粉、鸡汤豆腐串、福源馆的糕点。你看，从正餐到小吃，再到伴手礼，这都齐了。
6: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蛟河庆里的活鱼是当地的金字招牌，红叶谷一出来，您可以就顺路吃一顿，完美结束今天的旅游。回到吉林市区呢，新兴园的锅包肉一定得去尝一尝，这个锅包肉啊是世界锅包肉大赛的第一名。另外呢还推荐一个叫大胖烤串的地方，那里的酱油筋儿和酸甜口的炭火烤冷面是本地人每次回家都必须要去打卡一定要吃的。

0: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吉乡振兴，我是程青。
2: 大家好，我是熊子涵。今天呢是10月7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七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带着您跟着秋天的脚步，从咱们吉林省的东部山区的红叶长廊走到了松花江畔的璀璨夜色，听了好多咱家乡的吉乡振兴故事。
1: 孟雨呢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一直在琢磨，四季都有理由来，这才是长线逻辑。子涵，你觉得这句话如果放在乡村振兴的语境里意味着什么呢？
2: 想一想啊，这个金色吉林金色家乡不只是秋天的景色，像蛟河的红叶季办了25届，靠的是年年的积累，年年的升级。再想一想朱雀山的夜游，从国庆一直延伸到常态运营，不仅可以结合冬季的冰雪做新版本，这些动作方向都是一致的，就是把这种偶然的流量变成可以预期的流量。
1: 如果只在黄金周火七天，那个呢叫做热闹，如果能让人春天来看绿，夏天来避暑，秋天来赏夜，冬天来玩雪，那才叫产业。乡村振兴的金色希望就藏在这个从热闹到产业的跨越里。
2: 说得真好。这七天呢咱们陪伴着粉丝朋友们在咱们吉林省不少地方都游玩了，从舒兰的春晚到画店的白画节，从永吉的丰收展演到了蛟河的蛟河正红，每个地方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同一个问题：黑土地上的金色到底是什么？
1: 我看呢，这金色呢就是稻田里的收成，是红叶谷里的游客，是夜市里的烟火，是一个农户说一天卖了过去半个月的量那种底气，也是一座山用光影讲述出来的新故事，更是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来的联动全程。
2: 蛟河市委和这个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一一记得，说以红叶为媒，以赛事为界，以活动会友。这句话要是翻译成咱老百姓的话，就是把客人请进来，把东西卖出去，把咱的日子过红火。
1: 这就是吉祥振兴最朴素的逻辑，不需要多么宏大的叙事，把一个季节做成一个品牌，一座山把夜晚点亮，一张票根把全程都穿起来了。这就是吉林文旅特色化和乡村振兴最真实的主题了。节目快到尾声了，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在返程的路上了，子涵，你有什么返程的提示呢？
2: 返程提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咱们山区驾车可能会遇到有雾，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或者是晚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灯光，保持好车距。如果您是乘坐高铁返程，咱蛟河站有到红叶谷的直通车，如果想临时加一站的话还是来得及的。
1: 听众朋友，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吉乡振兴到今天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这七天的时间呢，我们走过黑土地的丰收田野，看过松花江畔的璀璨夜色，听过一个又一个关于留下来的故事。
2: 乡村振兴不只是一句口号，它是一条红叶长廊带活的摊位，是一座山用光影讲述的新故事。那么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期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程青代表节目初审子涵、副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大家伙的收听。
0: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0: 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
7: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我真的，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点半到11点，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6: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
2: 乡。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7: 礼赞盛世华诞，欢庆五谷丰收。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也向全省坚守在田间地头的农民朋友们送上节日祝福，祝大家阖家安康，秋收圆满，颗粒归仓。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我是主持人郭亮。
8: 大家好，我是梁岩。今天呢是10月7号，那国庆的假期呢也是步入了尾声了。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三位专家，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还有农技专家李社潮，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
7: 这个国庆假期啊，广大农户抢抓农时忙秋收，很多农户啊收完庄稼就要着手准备秋调耕作业了。保护性耕作离不开调耕机，机器下地之前啊，保养检修工作做不到位，很容易出现故障，耽误宝贵的秋收秋耕时间。今天我们请到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重点讲解秋季下地前调耕机的检修保养要点。
9: 好的，因为农朋友大家秋收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年我们省里边在大力地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而这保护性耕作技术啊，其中里边一个重要的技术模式就是叫秸秆覆盖的保护性耕作调耕技术，也可以称为是犁穗模式，它是我们省里边吧重点推广的一项主导技术。这项主导技术来讲吧，它可以说来讲吧，它不但的话对于我们保护配土地，提高粮食产量的话，有重要作用。在同时的话吧，国家的话还有专门的补贴政策，就是说从今年开始的话吧，我们省又实行了要新一轮的保护性工作。在这保护工作中间，把这调耕技术吧作为一个叠加的技术，给予作业补贴。所以说吧，这两年来讲，我们这个采用调耕技术的、使用调耕机的农户来讲吧，也是越来越多。而这个调耕技术的话吧，是分那个春季调耕跟秋季调耕。而这秋季调耕来讲吧，它这个从这作业效果看来讲吧，比春季来讲吧还要更好。所以说呢，这两年的话吧，我们在秋季的话吧，推广调耕技术的这个面积来讲，还是在重点的在增多，同时呢，使用调耕机农户呢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要在秋季的话吧，要把这调耕技术要高质量的把它实施好。其中来讲，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说，我们首先的话吧，在从现在开始到还有大约有那么一个多月时间的话吧，把我们调耕机的话把它调耕好，使我们调耕机的话处于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在秋季的话才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挑耕机啊能够高效的作业，能够来讲保证这个挑耕的它这个作业质量。要想的话吧，把挑耕机的话把它调整好的话吧，在这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应该对这个机具的话进行一个全面的维护，全面维护保养和调整，这样的话是说对于我们搞好挑耕作业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检查保养的话吧，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想提醒我们朋友要注意一下的。第一个方面的话吧，那就是说要对整机的话要进行清洁和一些必要的外观检查。我们在作业前的话吧，首先是应该将挑耕机各个部位的像杀锁那个在春季作业呀，杀锁那个干瓜的泥土、秸秆残茬，还有一些像什么油污啥的吧，必须得对它彻底的来一次清理。同时呢，重点的话吧，要清理这个机架、刀轴还有刀片，以及一些传动部件啊，在这些方面都有些土地粘接，还有一些秸秆的缠绕。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的话把它清理干净，特别是对于刀盘上吧，它所挂的那些泥土的话应该把它彻底清理干净。在清洁后的话吧，还应该仔细的检查挑耕机这个机架啊有没有变形啊，有没有裂纹，特别是有些焊接部位的话吧它是否开裂了，假如开裂的话吧必须要进行处理。同时呢，还要看看各个部件的有些颈部螺栓呐、螺母啊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有没有缺失啊，像刀盘座啊，像那个传动箱啊，箱体连接呀、啊，有些螺栓的话吧，必须得不一的来进行检查，并且的话吧，发现松动以后的话，应该按照它这个扭距，把它相应的进行拧紧。对发现呢有些像机架有开裂的问题啊，有裂纹的部位的话也应该及时的来进行来焊补把它修复，避免的话吧我们使这个机器的话处于一种带病的工作状态，这样的话就容易的话吧使这个机器作业质量的话吧不但的话下降，同时的话吧我们的部件的话吧还容易造成断裂或者是整机的损坏。所以说吧，这个检查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8: 这样李老师，咱们先迎进热线上的朋友，然后稍后呢再给大家详细的进行一个讲解哈。咱们先来迎进，这是莲花山的张先生哈。你好张先生。
10: 哎你好主播。
8: 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10: 我这有这个折整地没给修全的问题啊。
7: 具体描述一下。
10: 1997年这个分承包地，我们家是三个人，当时我们这边的是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四等地，一共四个等级。然后到我家这边的没分到一等地，然后就给拿那个风险地啊，还有破烂地啊，给拱的一等地。写到合同里到哪个边界了？没写全部面积。写了一部分面积，人均面积它有数，它不能超过人均面积，但是不能也大，写到合同不能边界了。在这个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通知我本人到城去指地去，那个他们直接就按照这个人均面积给添的证。然后我发现这个面积总共一直找到这里。
7: 张先生，上周是别人问的这个事儿，情况是一样的，您是对上周的解答有哪里不清晰的吗？
10: 我不知道上周谁说的这
7: 是。那现在您想问的就是相当于您那儿按照直接您的老台账进行过渡到确权证了，但如果这种过渡的话，实际上像您刚才提到的，因为这边掉线了，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等一下得把锁上。
10: 我这能听见。
7: 张先生别着急，我们这边专家线路掉线了，把这个听众线路锁上，然后把专家。
8: 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我们的专家哈。
7: 好， 大概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会儿呢重新接近徐老师，让徐老师给您解答一下。
11: 嗯，
7: 我们一会儿呢咱们让徐老师把这个事儿给您再看一看，看看徐老师这边接进来，我再描述一下这个问题啊，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11: 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三位老师哈，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这样咱们徐丽老师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哈。老师刚才他描述的您听清了吗？
12: 听清了。他这种情况就是，给他补地的话，他是想问那个这个补地这个面积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啊？后来他问的什么问题我没听见。
7: 老师，他是说他在分地的时候分的地多啊，然后现在导致确权的时候，他们当地是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确的权，所以说他们家就有部分地块相当于没有登记到确权证上。他比较关注的点就是他当时这个二等地、三等地、四等地实际分得的面积要远大于他当时人均应分的面积，这个地块能不能给他确上，对不对？
13: 我那个是啥，分到折等地了，一共是我们这嘎达分四个等级地，完了其中我们家没。
7: 您这样，您就听我刚才说的，我说的对不对？
13: 有一点差距，就是当时没分到一等地，就是以那个折等地多的亩数就给顶了。
11: 对，那不跟我们描述的
7: 一
11: 样
7: 吗？对呀，那我说的不就这意思吗？
11: 您现在的问题不就是说那个多的那些地
7: 能不
11: 能
7: 确
11: 选上
7: 吗？
11: 是不是这意思？您的问题是啥？
7: 是
11: 不
7: 是这问题？快抓紧时间。
13: 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个1997年我的一等地没分着，高别的地顶的，然后这个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没找我本人指地，然后就按照那个人均面积给添的。
7: 那不还是吗？那您现在的问题是问你能不能给你补一等地，还是问你那个咱们少给你登记在确权证上的地能不能给你添上？不就是这俩问题吗？是不是这问题？
13: 对，我想那个把那个多余的地的面积添到去。
7: 那你看，这不跟我郭亮刚才费劲说的一样吗？着急呀，快点来，咱抓紧时间请徐老师。
12: 他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现在你耕种的面积还是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给你分地面积，无论你这个面积确的多与少，就是你二轮延招的时候，那么这个土地还是你那个承包，没问题。
13: 那我现在需要走耕种，我想让他耕种给我撤吗？
11: 他就是想再给他写到确权证上，是不是这意思啊？
12: 看村里面给你写，给写你就写，不给写不影响你继续延包这些面积的土地，对吗？
11: 听明白没，张先生？
13: 我说你找村上了，村上给我写了，现在就反悔呢。然后他这个地吧，他是涉及到要征战以后，他就是针对不给你确权的面积，他不给你填。
12: 那就不是咱们政策管的范围了，就是我说就不影响你继续承包。那征战的时候继续按什么给你补偿，那么你就是按照你那个咱们征战补偿的政策去执行的啊。
11: 好，张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因为上周您也咨询过，咱们也给您进行同样的解答。
7: 是，咱说的都是一样的，没变过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松原的郭先生。
11: 你好，郭先生。
1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土地确权死亡这个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父母，年纪大了，在2011年的时候啊。因为不能自理，就归在我这儿了。户口本也归在我这儿了，和是那个支补折也归在我这儿了。那时候分地的时候呢，我和我父母是单独的户口本和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等到98年，2018年确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村上反正也没告诉我确权的时候。就是我父母的那个确权证是独立的，我的确权证也是独立的。完了把我父母呢就是整户消亡就给抽回去了。现在呢还归我动，等到2007年延包，这个延包的时候可能

0: 就是不能给我弟了，给我父母这个弟了。
1: 嗯，
0: 我现在有没有权利要回来我父母的弟？
1: 嗯，谢老师。
2: 嗯，这个如果说的按照各县区在那个界定，是否是整户消亡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家这种情况就属于你父母这个承包农户就属于整户消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现在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按照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农户。的具体情况来实施的。无论你说你后来你父母跟你们户口合到一起了，或者是什么情况合到一起了，那么或者是耕种都合到一起了，但是你二轮承包的时候确实是按两个农户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就是村里面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没有征求你意见，这个不存在征不征求的事儿，就是按照1997年这个签订的合同来确定咱们确权咱们这个就发放确权证啊。
3: 嗯，所以说您这很明晰。嗯，郭先生，
0: 那我问你一下，那我那个父母他那时候2011年是不能自理了，就归到我这儿了。因为户口本和这个直补折都归到我这，我这可以有证据。
1: 那是您赡养老人呢，老人归到您那儿了，跟您土地合并在一起没有关系啊。
3: 嗯，而且土地也不能继承，郭先生。
0: 那你像你说这种情况，我就是不能要回我父母的土地呗？
1: 不能。
3: 您现在不是继续公众吗？如果说二轮延
0: 继续公众，对，
1: 下一轮延包的时候，您肯定延包不了您父母的土地。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节目，抓紧来看看大安的王先生，85815788，85815700控线。
3: 我们来迎接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3: 请讲，有什么问题？
4: 我有个问题，我用我爹给你讲。就是俺家这个地吧，98年坟地，就是承包方代表是我爸的。当时呢，就是抓秋呢，是跟我姥爷是抓了一个秋，但是就是后边抬账了，就是俩抬账，两个确权本。我家今年是有一个这个合户的一个问题，像我们这种情况，能不能合到一起？要不我姥爷跟我姥爷现在已经都没了，就这种情况。
3: 你姥姥和你姥爷已经去世了，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嗯，咱们徐丽老师。
5: 这个2027年想合不了这个。
3: 王先生，您这种情况现在看合不了。
4: 那个那天我吧，我是他们说好像有一个什么文件，说就就是土地分的时候得再那个，再一个就是极其清楚。
3: 王先生，咱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文件。
1: 王先生是这样的啊，您说的那个也不是文件。
3: 嗯。
1: 然后咱们所说的那个，您刚才提到的所谓直系亲属给登记在册，一也是这个指老人还在世，这是第一个大前提。像您所说的这种老人已去世。跟刚才您自己提到的文件所谓的那执行的内容，我们也没有看到文件啊，跟具体执行的内容也是相悖的啊。
4: 那知道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 85815799 85815700。好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6: 你好。
3: 你好，有什么问题徐先生？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他们把那集中地车用，把那集中地经过乡经管站吧，那叫吧，应该是他们卖地时候都通过经管站了，把这地已经都卖多少年了，现在就是27年，能不能抽回来？
1: 咱们问徐老师。
2: 27年就是说咱们集中地，咱们一直有法律和政策规定，原则上是1年一发包，最长不能超过3年。所以说在咱们现有这个，
6: 他已经卖20年了。
2: 那就是他们20年，他也不应该超过这个咱们到2026年底这个时间点。
6: 那咱们就有权，农民就说有权，就是登记把这些钱，把这地抽回来了。
2: 对对，
6: 他是经过乡经管站，完了就是也是通过就像竞标似的，那是卖了。
2: 是
6: 可以抽回，咱们有法律根据吗？这个，
2: 我说这个话就是咱们农村土地。

0: 承包法的话，就是机动地原则上是一年一发包，最长不能超过三年。
1: 嗯，
0: 因为在这个之前咱们出台的就土地流转不允许超过剩余承包期，知道吗？所以这两个条款都规定到2026年年底。
2: 你看到这个文件呢？
0: 在网上搜啊，就机动地发包。
3: 到网上是能搜到的啊。
2: 那早就能搜到。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以前他们是把人工地，现在已经变成耕地多少年了。把土地就是也是一次性卖出了，现在能够抽回来。
0: 那就看人承包期是多长时间呢？树地，假如说它是荒地的话，属于四荒，那个承包时间就长了。
2: 他以前是树地吧？树地以后完了就是把这地，那可以卖多少年？是不是？地地可以卖多少年？是吧？
0: 啊，他那有个30年、50年，
2: 可就没有啊。已经20来年了，一棵树没有。已经20多年了，一棵树都没有。
1: 这样，稍等一下哈，咱们这个让徐丽老师再给你解答一下哈。
3: 徐老师，
0: 原来承包的是林地，完了至于现在他那个种没种林子，或林子长没长成不成林，那就不是咱们农业部门，是应该林业部门监管的了。完了之后，你要看他应该承包多少年限，你看看他那个就是发包合同。
2: 承包合同是吧？
0: 上乡里面或村里面找一下这块地的发包合同，他的最后发包时间是到哪一年啊？
3: 好嘞。
2: 谢谢徐老师。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梨树的徐先生。
3: 徐先生。
1: 请讲。
4: 那个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又在我们村里承包了一个树地，这个树地吧是没写年限，说是那个和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到期的随着那么走。但是这里头差到哪儿呢？我们的树吧，林业部门呢就说的有要求的，咱们有这个树龄吧。这个树龄要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到期，到咱们土地到期的这个期间呢，就是说树龄不能够，像这种问题，我们是不是得续包啊？是怎么办呢？
0: 那就是算到期了之后，你这块地，人家那个你的村和乡同不同意你续包？如果不续包的话，那么对外公开招标的话，你再评估一下你这个树，就你地上长那个树，它培植这么多年，这个成本是多少，价值是多少？那么接着再续包的人，他能不能拿出这个钱去买你这个林子，再包这个地？一般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就非常小，知道吗？就买林子、买树木的钱很贵嘛，说白了。就很多，谁包地包不起、那么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具有优先承包权。
4: 那是这样的，刚才你说了说这个得评估，但是呢我这个话得听着这个消息你不可能准。有这么说的，评估完了我们这个树的价值，就让我们拿税，我感觉这个事对我们来说不是正常事儿的吧，是不是啊？
0: 他不能拿税，因为你这个商品，假如说咱们这林子变成一个木头了，去交易了，去卖了，那你应该交税。你现在你这个林木，你没变成商品去交税，那怎么交啊？
4: 对，就所说的，就是没有来竞争的话，我只能交每一年的这个承包费到头了，不能拿税收，我是不是那么讲啊？
0: 对呀、对。
4: 那我理解的就没错了，
1: 好嘞，
3: 好嘞。
4: 还有是这样的。我们这里面没写年限，我们这里这什么这个确权证啊，是到那个都说的27年，我们是在28年。那你说我们这里是27年、28年，这个事我就不知道了。
0: 你是哪个县？你是哪个县？
4: 梨树，
1: 四平里。
0: 就是到28年。就包括不仅仅是林地，就包括农户承包的地，咱们国家没决定截然截止说你26年为止。
5: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期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 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金色麒麟，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

0: 华章盛景。
1: 我们问一下那个，
2: 今天我装了四十多。
0: 听百姓声音，
3: 看乡村变迁，
0: 讲振兴故事，
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5: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0: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6: 耳畔乡音相伴随行，欢迎回到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经典版，我是郭亮。向假期始终奋战在农业生产一线的乡亲们道一声辛苦了。
7: 大家好，我是梁岩。那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呢，也是继续在线。不管是调耕机、检修保养、秋收之后生产经营，还是想了解技能培训相关的内容，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遇到的问题。迎进榆树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7: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8: 我有三个问题要咨询。
6: 就
8: 孩子和母亲吧，在一个户口本上，不在一个确权本上。如果说是母亲的什么，母亲不在了，孩子是不是可以那个？土地母亲不在了，孩子那个土地会被收回吗？
7: 孩子有没有地呀？
6: 嗯，
8: 孩子没地呀。
7: 然后也不在确权证上，是不是？
8: 不在确权证上，在一个户口本上。有这个是经济组织成员本身的。
7: 嗯，咱问徐丽老师这种情况。
2: 你这孩子不是他就是就是97年以后出生的呗？
8: 97年4月出生的。
2: 啊，对，就是他二农土地承包的时候，他没赶上那出生期间，没赶上分配土地，对不对？
8: 二月份是那个分土地，然后4月份出生就没捞着地。
2: 对对，啊，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说他母亲其实孩子有没有继承？你的意思是继承他母亲的土地承包权，是不是想说这个意思的？是吧？
8: 对对对。
2: 首先咱们二轮土地承不是二，不仅仅是二轮土地承包，就咱们这个土地承包权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就你家这个孩子新出生人口这个孩子，就97年以后出生的人口的孩子，要获得土地承包权呢，那只能是咱们你们所在这个社，咱们有一个机动地，有可以分给新出生人口的这个土地。第二呢，你经过集体经济组织讨论通过，大家同意把这个地分给新出生人口。另外第三个呢，就通过法定程序把这个地分给新出生人口。明白吗？那他只能这样获得承包地。
7: 他不能继承他母亲的土地啊。杨先生，
8: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媳妇在5组，那个我在6组，我就这一个孩子嘛，就是要我孩子随他妈的是那边把名字填在那个他母亲的确权本上，可以吗？
7: 你这边还是这孩子还是没有地的孩子呗？
8: 对对对，就是我家的事儿。
7: 嗯，
2: 不是，那你那个孩子现在户口跟你在一起呀？
8: 孩子，我媳妇，我们是一家嘛，户口嘛，都在。
2: 不知道，现在不是说你媳妇在6组，你在5组吗？就地。
8: 我媳妇在那个5组，我在6组。
2: 对，就是不同组嘛。那孩子户口和谁在一起呀？
8: 孩子户口就我们都在一起呀，在6组啊。我说把孩子就是我那个让我的孩子随他妈那边把名字填到那个5组那个他妈那边的确权本上，可以吗？
2: 那你就跟村里商量，这个好像没啥意义吧？填你的上和填他的上不是一样情况吗？
8: 也说他都不就是他母亲的，我们都在一个户口本上嘛。完了，那个孩子和他母亲不在一个确权本上，他母亲吧在5组那边确权本上。完了之后，我说他母亲。
2: 明白，我听明白了，就是你按照谁的确权本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7: 对，跟你
2: 有差别。
8: 那他母亲要是如果将来不在世了，那个他在还得有延包的权利吗？
2: 刚才说不是没有继承这个说。
7: 嗯， 你儿子不是，你孩子不是没有土地吗？他母亲去世，他也不能继承他母亲的土地，没有继承这一说、啊、你能听明白吗，杨先生？
8: 听明白了。
9: 您这事儿你就咋换着说，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结果。
8: 但是孩子那个，你说那孩子就是往五组那边没什么意义，在六组这边，我六组这边地是啥呢？两亩三也，五组那边不是三亩四亩。完了之后，我寻思他到时候那孩子只能说继承父，说是养包父亲的旁边，母亲的旁边他养包不了。但孩子结婚了，媳妇也没有地，还有两个又生两个小孩，小孩也没有地。你将来就我这两亩三分地养不了这四个人的地，四个人生活呀。他母亲的话他也养包不了，那怎么办？他也是他母亲的衍生人口嘛。我就问这个问题。
2: 你提这个问题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不是咱们我现在解答不了，所以说，就是普遍存在这种问题，就是97年以后出生的，他和他媳妇都快30了，完了接着，孩子也是10多岁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事儿，就普遍性的问题，你那个设想那个东西，和他在五组在六组是一个道理。
7: 好，杨先生，咱们就只能给您解答到这儿了，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
9: 而且呢，大家关注这个事，相信政府也会再关注，未来给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方向性的引导。像您关注的可能认为我们都要留下种地，可能我这个地少，但实际上大家现在会发现务工的机会非常多，那也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包括咱们在务工也享受跟城镇人口一样的相关的社会福利待遇。那未来可能这也是方向，也不单纯的要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家里头是否只种这二亩地的事儿啊。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其他线上的朋友。
7: 好，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风先生哈，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你好，风先生。
10: 哎，你好，我有个事儿啊，我的土地吧，就是零四年买的，我的地就串给第二方了，第二方又把我的地就串给第三方，在我的这种盖的地房子。完，我寻思到那个，我跟他俩签个合协议是啥呢？就写个这地就是永不反悔，这个合同上也没有手印，也没有啥的，也没通过村上。我的地到燕包，能不能要回来？
9: 徐老师，
2: 就你这个换的甲又串给乙的那个，签没签订那个流转合同啊？
10: 就签个，就是空呗，跟他们提个协议，就是第怎样怎样地换给第二方了。完了那个第二方之后，就是我们这里就有一个什么呢？弟弟就是永不反悔，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意思。完了，他拿我的地都串给第三方，第三方在我这里盖机房了。
2: 不是你们没写那个你串给他的时间吗？串到哪一年呢？
10: 没说，没写年，是讲2004年赚了，没说到哪年为止。
2: 正常的就是你们这么串，就属于土地流转，就是国家鼓励这种，就是串换地块嘛，是不是啊？那么只能是在那个承包期内，就在二轮土地承包，就到，假如说你是普遍性全省这种，那不是特殊县份的话，应该到2026年年底，永不反悔，反悔是你在这段时间内永不反悔。另外，你先是那个保证的永不反悔那个计划，也要在符合政策和法律的前提下的永不反悔，知道吗？
10: 啊、对对对，
2: 不是说框一棒子，这人早死了，完了说的他们家父母都认可，你打的对，这个事儿我们不追究你，我们永不反悔，那是违背法律和政策，这是不允许的，是不是啊？所以那个土地事儿到2020年包的时候，就说咱们2027年延包的时候，你要想要回这个地，是符合法律和政策的啊。
10: 啊，那我现在我这些就能要回来，是不是意思？
2: 对，
9: 是的。
10: 那个我这太啥有啥秘密呢？我这个不通过不得就啊，2018年确权时候往家没人。 在我这个三亩地就确定是机房他家了，就大队现在也能出具证明，我有98年的地打子，大队也能出具说这个地确实是我的，确给他了，还有这个弟弟。
11: 啊，就是大队承认确错的是吧？
10: 对，就是没通过我就确给第三方了。
11: 不是，你现在别通过通过你，就是确错了，你就得说这通不通过你，这已经既成事实了。我现在基本情况，你现在在二轮研包之前，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更正，是让村里呢，包括乡里，甚至县里的村里法律文书，就是你得调整，你别当时就说给我的地借给别人了，那我二轮研包我那地块就少了，我面积少了，对不对？嗯。或者说我地块错了，你现在抓紧，你等到那个二轮研包结束了，你怎么土地承包经营的又重新发了？完了之后你再找那就来不及了，或者集中到秘密企业就没时间搭理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延后解决就把你事儿拖给你拖黄了，明白吗？
10: 那老师问我啥，我那个事儿是咋，我跟往村上都就头两家就往这个二次烟包那个就是那个签字的，我就跟往村上快叔叔都说了，我这往那有争议，我他说先给哥的跟我说的。
11: 就他哥指你抓紧让他们都直接跟着哥的。
10: 那行那行
11: 你到时候又说人家说的没找着你呀、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来不及呀、啊、没时间呐、啊、就把你的事给你整哪的啊。
9: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在这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是由大禾种业冠名播出，大家有选购玉米品种的需求，可以拨打热线04318430888、8430888。
7: 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以及我们的农技专家李社潮。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04318518188、8581-5799、8581-5700。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尤其是咨询政策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贡献了，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来继续迎进通话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2: 喂，你好。
7: 你好，请讲。
12: 我是这么个情况哈，我是1977年出生的，1982年的时候分配土地的时候就分给我了。就是国家那个分配土地的时候就分给我了，
7: 嗯，
12: 分给我了呢，他这边土地呢到现在我没有，那正常吗？
7: 那82年分给你土地，那土地你在哪儿呢？你不知道吗？
12: 我知道啊。
7: 那土地你一直没种吗？
12: 以前是我父亲在种，我父亲在种吧，然后呢那个后来我父亲就出去打工了嘛。
7: 你二轮分没分到地呀、啊、赵先生？
12: 啊，
7: 你二轮
9: 一轮的事了，
7: 二轮
9: 分没
7: 分到地呀、啊、
12: 你甭管几轮了，我现在就是没有我的土地。
9: 那我得看您什么原因没分到地呀、啊、
7: 对呀、啊、你二轮对你二轮有没有地，啥原因没有地的，是咋回事，你得跟我们说清楚啊，要我们怎么帮您分析啊，是不是？
12: 你看哈，我这块土地呢是这样的，以前是我父亲在种，后来我父亲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也带出来了，这块土地就交给谁了呢？就交给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我父亲一个好朋友，当时他
7: 赵先生，您这样，您听我们的问题，您二轮到底分没分到土地，还是二轮之前就已经把您土地收回去了，分给别人了？
12: 都没有，我几轮都没有，我
7: 你不说你82年分到，
9: 你不说第一轮分到了吗？怎么现在又说几轮都没有，是啥意思呀？
12: 就是这样，我
9: 不是，您不是说要说的就说是啊，您得回答我们的问题，要不然咋给您解答呀、
7: 嗯、就是你看很多朋友都说就97年二轮分地的时候你到底分没分着啊？
12: 分到了。
9: 97年的时候您在哪儿啊？
12: 九七年的时候，我没分到。97年的时候，就是让那个村长， 那个，因为我那片土地就在家村旁边，然后呢，那个村长的手里头了。那个村长手里的，他在种了之后呢，他就说我们家没有土地。
7: 赵先生，您父亲把您带走了，是？

0: 一年带走的？
1: 是在94年左右。
0: 嗯，94年走了，然后那个地你们也就不种了，不管了，是不是啊？
1: 嗯，没有不管，我地我那片土地呢，就交给我们那个当时我爸爸的朋友，就是村长。他说那个你暂时建对了，等我回来的时候。
0: 那你97年咋分着地的呢？
2: 97年又说没分着了，关键你现在赵先生，您跟我们说的话总变呢，你这来回变的话，我就没法给您判断，怎么让徐老师给您解答呀？
1: 你看啊，我跟你说。就是我是82年分到的。
2: 你看，我们就现在不说82年的事了，就问你97年到底分没分到地？您一会儿说分着，一会儿说没分着，您这不一样的答案呢？
1: 97年没有，
2: 97年就没分着地了。
0: 大概理清了，徐丽老师，就是他可能是94年的时候跟他父亲就搬
2: 走
0: 了
2: 啊，然后97年就没分着地，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那他户籍迁不迁走啊？你家？
1: 没有。
3: 那个你在屯子里有没有宅基地呀？
1: 没有。
3: 他这种情况吧，你现在一直在强调，就是你中心思想你在强调1982年你分得的土地，完了1994年你们全家迁出了，你别说你父亲给你带走了，那时候你也小，你们全家迁走了，就出去务工了，或者是挣大钱去了，做买卖去了，是不是啊？你这村里呢，在94年走了，在97年分地的时候，像你这种当时界定就属于户在人不在。什么叫户在呢？就你户籍在这块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但是你人没在。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二轮土地承包就是说，一是给你预留出来，就说这家可能回来，给你预留出，假如说你三口的地给你留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直接就你这个户就不给你留出的地就不给你分，因为你也没在本村居住，又不以农业生产为生，另外你又没回去主张你二轮土地承包的权利，所以二轮土地承包大多数你这种情况是没有土地的。另外这个这么长时间来，从97年到咱们今年2026年，30年这个30个年头，你又没主张你二轮土地承包这个权利，所以说的视同你自动放弃了。那么这一次咱们二轮土地延保，如果说你没有获得二轮土地承包权的话，那么你二轮土地延保，因为这是继续二轮土地承包的成果进行延保，你这次延保很难获得土地承包权。
0: 好嘞，
3: 你有希望的就是说你回去查一查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你家，假如说你家姓崔，你家三口人给没给你村里面给没给你预留，就是是你这种遐想的说啊，村长我家那块地在村东头，地非常好，让村长种了，这会儿变成村长的地了，那你得有事实为依据，你得去查账，看二轮土地承包你所在这个社当时是否分给你家地，行不行？咱们在这盲猜不行啊，行不行？
0: 再去找一找，看一看赵先生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磐石的王先生哈。
2: 王先生你好。请讲。
4: 我那个90年出生的孩子超生的，那个地主能分的地主能给地主了。
0: 咱们
3: 是超生是第几胎呀？超生啊，
4: 是第二胎吗？
3: 那不对呀、咱们第一胎给一个儿的地，第二胎给半份儿的地呀、应该是
4: 没分着。90年出生的老大是那个87年出生的。
3: 对呀、就是咱们，你这两个孩子都没得到地吗？
4: 头一个得到了，头一个得到了。
3: 对呀、按咱们吉林省当时二轮土地承包政策执行，在执行计划生育，这个是第一个给全口的地，第二个给半口的地。
4: 你那来过？
3: 所以现在这个你这个是否能得到，就是可能当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生二胎的时候交罚款交不交齐，他有一个交了罚款给你半口的地，你现在就能不能给你我也不知道。

0: 啥不知道呢？首先得看你这个社集体经济组织有没有地，第二是你抓紧主张你的权利，就是咱不要整口的地，我要半口的地可以吧，是不是啊？抓紧主张权利。如果说村里呢看你这同类情况都给补了，就差你家了，我觉得一亩两亩的村里面应该考虑你这种情况。你要说让我承诺或者是百分百应该给你，那我可承诺不了，也那个不知道你所在的社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具体情况啊。
1: 你那个解释看能不能解释，能不能有地，
2: 还得去，
3: 这不都给您解释完了吗？
2: 现在您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告诉您就一定得给您地或者是没有地，您得去跟村上的去沟通，那个王先生啊。好嘞。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这是延吉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一下农机专家。
2: 咱们李社长老师在，您说吧，啥问题？
4: 我问一下，拖拉机把怠速调到最低，能节省油还是费油啊？做空转的时候。
2: 李老师。
5: 哎，你调到咱松鼠来讲吧，应该是省油的，因为你这个它基本上不怎么做工的嘛，是不是？
4: 是。但是它这个。就是车，就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晃一晃的那种油门，那个能省油吗？调的最低了，那是那种。
5: 那油门是不是有点锁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啊？
4: 不是锁不住，车都是这样，调到最低的时候吧，它就好像风油一杆一杆的那样那种状态。
5: 是，他怕那个，他怕断油呗，是不是？有时候他就要对。
4: 那达到节油的目的吗？
5: 一般的话吧，就是说那个，你要是说没啥事的话，把都提上你，把它放在怠速状态呀，是不是？
4: 对，就是空转的时候放到那
5: 啊，
4: 对，就是空转的时候，不作业的时候，
5: 是，你多大马力拖拉机啊？
4: 40。
5: 哎呀，那差不多少油，差不多少油，你这个
4: 差不多少。
5: 探讨探讨行，但是差不多少油，
3: 差不了啥，好不好？
4: 是，
3: 好。好嘞，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在这里感谢徐丽老师、王立文老师、李社长老师为广大农户答疑解惑。国庆假期即将落幕，再次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咱们吉林父老乡亲秋收圆满，老有所获，生活蒸蒸日上。
6: 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9: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

0: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夯实乡村发展的根基，更是带动我们农民持续增收的核心抓手。作为全国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吉林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同时呢，深耕黑土地保护与现代农业提质升级，推动了传统农业向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转型，让我们的黑土地释放出了更大的发展效能。而在产粮大县农安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正是这场转型的生动缩影。返乡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孙荣奇扎根乡土，一手抓村级的治理与民生的改善，一手抓产业升级与群众的增收，牵头呢也是创办了安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构建起了全链条机械化的生产体系，创新多元的合作模式，同时呢盘活集体的土地资源，带动了周边2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同时呢也让传统的村庄焕发出了全新的发展活力。扎根黑土兴产业，返乡创业聚乡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推荐农安县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一同来解锁黑土地上的产业振兴密码。那首先有请农安县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党支部书记孙荣奇书记和大家打声招呼，有请书记。
1: 大家好，我是农安县小橙子乡谭家堡子村党支部书记孙荣奇。
0: 嗯，欢迎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您是返乡的大学生，也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回到咱们村里边担任我们的村党支部书记，扎根乡村，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事业当中呢？
1: 我本身就是谭家堡村出生长大的一个村民，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吧，这片土地有一种固有的情怀。在我的思想里，黑土地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谱写出乡村振兴的篇章。毕业两年后，我回到家乡，参加了一系列农广校组织的就是这种农技啊、农机业的培训。然后当时就产生了投身农业的想法，打算从耕作技术上改变说老百姓的这个传统的种植方式，
0: 嗯，
1: 然后让黑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带动老百姓增收，
0: 嗯，
1: 然后还有开始种地，就是我跟乡里村里的人就接触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是疫情那几年，村里正好缺人手，我把多数精力都放在了村里，乡党委对我信任，就交给了我很多工作，每个工作咱们都尽心尽力的把它做好了，所以2023年乡党委正式任命我为谭家堡村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现在，慢慢的也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今年2026年4月份，我们在换届选举中又平稳地完成了换届。
0: 嗯，其实说到返乡，我们可以看到哈，每一位返乡人回到家乡，首先还是对于我们家乡的这份热爱，包括呢家乡给予我们养育之恩的这份回馈。那刚才在书记和我们分享的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通过返乡的这段经历，其实呢把每一件事无微不至地做好，同时呢也得到了我们很多农户的这份信任，才能够让我们在今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一次再换届，还是我们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那通过回村这几年的一个工作，也想问问书记，无论是在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和我们村干部的队伍建设上，我们有哪些实际的一些举措，同时呢通过我们的这些举措，怎么能够助老我们整个这个村的一个发展，我们做了哪些实践和做法呢？和我们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们做的主要就是一件事，就是优化村干部的队伍结构。目前我们村干部就是说属于老中青相结合吧，但是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的妇女主任，还有我们的就是组宣委员，还有我们的纪检委员，年龄相对大一些。然后我和我们的辅警，我俩是差不多90年左右。然后我们的党建专员和我们的会计比我俩还小一些。
0: 嗯，
1: 然后就得说是这个兵强马壮嘛。我们现在就是既有说老村干部他的这个处理村务上的经验，又有青年干部的这种干劲儿，所以我们就是结合的比较好。就是说现在呢，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核心都是说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需要跟老百姓沟通，这就是体现出了有很多老村干部的优势。然后比如说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就是 涉及到的就是说外面的事儿啊，或者说比较新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又体现出了他的优势，然后我们背靠背的把这个村儿就是算是为大家伙服务的也算比较好，做起事儿来也得心应手。
0: 嗯，刚才书记说到一个词儿叫做背靠背，其实我觉得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尤其对我们两委成员这样的一个年龄结构的一个分布，既有老的这个我们的一些两委成员再给我们做相关的一些后盾，尤其围绕着我们很多的一些村务工作，他们有十足的一些经验，给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两委成员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很大的一个底气。当然其实说到我们年轻的我们的两委成员，无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民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会计等等等等，所以年轻人回到村里边，这是我们的一份活力。所以说刚才你说的这个背靠背的这样的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形式，我觉得对于咱们村整村的发展来说，既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坚强基石的一个后盾哈。那接着说到我们整个谭家堡子村，围绕着我们的党建引领之下，如何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人居环境，包括如何围绕着我们整村的这份发展给到大家起到更大一个作用，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们的人居环境的管护方面，比如说配备了我们的保洁包括清运的相关专员和设备，那在推动我们整个村容村貌的提升上，这套长效的一个管护机制具体是怎么来运行的，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真真正正的带给我们的村民呢？
1: 其实对于这个人居环境来讲吧，在长效保持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啊。我们村就是最近几年做的还比较不错，人居环境就是因为大家伙吧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无论说你让谁去做他都有一种他不是我家的，然后之后包括
0: 这一块不是我的，
1: 对，包括老百姓也会有这个想法，也不是他家的，他就管了他也不一定那么上心，要是他家的那就他有时候他都不好意思。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村两委研究决定，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小队长都这个编入我们的保洁员的队伍，我们的小队长呢也都乐于干这个事儿。就是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小队长吧，在各个队儿他都是比较有威望，也说话都比较有号召力的人。然后把这个事儿就算变相承包给他们，不是说就是说我雇你管，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假如说我们就一个队儿有这个10000块钱的这个。就是说人居环境的这个正常来投入吧，就是有可能你要是管得不好，10000还不够，你收拾也收拾不过来。然后他管得好了的话，有可能说你5000块钱就今年一年就收拾出来了，然后咱们这个剩下的就作为这种奖励机制，就让他得到手。然后之后大家伙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大家伙也都知道，你看就用咱们那个土话讲，那你霍霍埋汰了就是盯霍霍队长是一样的，就是就变成就从这个怎么说呢，把它这个就分化出来，就是你不是说对整个村不支持，就首先你就是对队长的工作的不支持，然后之后大家伙就都大多数都比较自觉了，然后一步一步的也这个长效机制也就这样就建立起来了。然后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肯定不能让他蒙混过关，肯定得保质保量的，就是我们最终村里边这个举措也会在总钱数上也会省一些钱。但是我们村吧还有一点就是特殊的情况，我们村是我们县散养户，就养牛是最密集的村，就这种你既要支持大家伙就是养殖，但是在支持大家伙养殖的同时又给这个人居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是只能这么去做，要不然就是这个粪物啊，就是我们又有一些就是说其他的举措，比如说我们合作社里边把这些粪物就是掺和一些秸秆啊，就给它发酵，然后还到地里，结合这个秸秆还田，结合这个调耕啊，结合一些深松什么的，把就是说改变这个耕种模式，然后之后就是把这个粪物资源化利用，就是跟秸秆配合到一起，也去就说白了找个出口。因为有的时候就附近的有机肥厂它也不是像咱们想的那样，它不是说的实时的它都能来，再一个有的时候就是你转运什么不及时啊，就是咱们反正还是要走出自己的路，反正我们大多数的都是我们自己内部就消化掉了，还田了，就实实在在的是还田了，也提升了土壤有机质，保护了黑土地，然后也这边呢又就给大家伙的养殖户找出了一个出口，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个还是要沿着这条路就 更往前研究一下，让老百姓养殖户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要不然有的时候有人说不管你往哪倒，就是你就是不能整埋汰了。其实这个就我们也不能这么，就算是说不恰当词儿，也不能这么暴力执法，你
0: 不能这么强制性的啊。
1: 对对，你这样事儿的就是会让大家伙很反感。你就那你得让人活呀，就是你让人家养，你就那他就要产生粪便，这就是现实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个事儿转变了的问题。
0: 嗯，你看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我们既然老百姓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腰包变得越来越鼓，同时呢人居环境也是事关我们每一位百姓的一个平时日常生活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方面，如何能够既让我们的环境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效，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把环境所破坏。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我们这套长效的一个机制就起到了它固定的一个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那想问一下书记，你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运行和落地，现在我们的人居环境和我们之前几年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和成效，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现在这个咱们村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状态。
1: 就是以前吧，以前是什么状态呢？以前大家伙呢就是属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有的时候给大家伙看的养殖户半夜三点就起来倒粪，就半夜三点他就起来了，就是偷着就推这个壕沟去了，整那个整那儿去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给他几个固定的，我们现在也跟这个上边申请了几个那个转运的点，也都在陆续的就是在建设中，也没就是准备筹备建设中，就是给他一个固定的转运点，然后我们再就是把它整走。要不然吧，就以前呢就是以前更乱，现在就是看起来就没那么乱了。然后有他有固定的点之后，大家伙就不用偷偷摸摸了，就是不至于就是把这个管理者跟这个往出就是养殖者就没把他们的矛盾解开了，这是从这个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再一个就从这个环境直观来讲，就不是说一到村头就到处都是粪，就是只不过有那么几个就是临时的转运点。
0: 其实刚才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原来为什么不愿意去村里，大家会有点头疼，说一进村里，一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脏乱差，还有就一股特别难闻的一些味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随着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村都有每一个村的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回到每一个村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庭院变得整洁了，路呢也变得更加的干净了，而且每一户这个我们的村民也知道拾到我们自己家的这个院子，包括整个我们村里的这些环境的一些卫生，还能看到什么小树啊小花在我们整个这个村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机。所以通过我们这个长效的一个机制，刚才江书记所介绍的，不仅仅破解了我们整个养殖户和我们的这个管理人员之间的这份矛盾，其实变相我们也会考虑，也是幻化了我们很多农户，包括我们很多养殖户他们自身的一个驱动力，如何能够让我们的村子变得更美。其实大家也都在这个无形当中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是不是书记？
1: 对，而且我觉得吧，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是这个养殖的粪污在我们那儿有可能变成大家伙心中的宝贝，他自己就因为我们通过我们合作社把它用起来，就是实实在在的看到粮食产量提高了，就是我觉得会带动周边的主体或者这些小养殖户，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粪大伙是贵贱没人要的，就是往地里头送吧，大家伙都用这个化肥都用习惯了，都觉得它就是不是那么大有那么大意义，就是说它就有的说它不行啊，有的是说它这个没有多大劲儿，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你费的力跟你得到的就是收益是不成正比的。但是这个东西按照土壤学来讲，这个就是地跟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就像说植物什么都是一样，你也得先把这个土壤养好，它得有土壤得有这个、就是、
0: 有劲儿啊，
1: 对，有机质什么的得让它上来，它才能一步步打粮，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说一下子就能怎么样的。但是像我们秸秆还田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就是一步一步的都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大家伙看到成效之后，一点一点这个粪，就比如说现在那个鸡粪，有一部分就是老百姓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它那个碳就那个氮含量比较高嘛，它就是它就 当时下地里他就当年就能见效，大家伙见的效比较快，但是说有的时候牛粪呢什么这个那的就有点那啥了，但是鸡粪这块就是也有就是环保方面的提出质疑，说它就是重金属含量高啊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就现在的技术，就包括我们对于

0: 也会加一些菌剂。我们在山东的一个企业，就是我们跟他有沟通，就是他能算是高温腐熟吧，就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让他这个味道让他减少，然后之后就是也能让重金属离子钝化一部分，就是不会说就是再去扩散，就比如说就咱们说的专业了一点，就比如说氧化汞，那就是就它就是咱们所谓的朱砂的主要成分，那汞就有毒了嘛，就是让它钝化一下也就好了一点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周边，就是粪这块我们要把它利用得更好，就是结合秸秆这块发酵给它还到田里边，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周边的同行也都会比较重视这个事儿，就包括今年我就还田了很多地，那个地的效果就很好，
1: 很有成效，是不是？
0: 很有成效。你看我就是少投入了，然后其实就现在那个地，就是那个粮食啊，那个苗期长得就比较好，粮食现在长得也比较不错。
1: 我们都知道农安是我们的这个产粮大县，同时呢农安也是我们的养牛的一个大县。我记得上一次我在来到农安进行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牛粪如何能够变废为宝的过程当中，真的看到了我们很多村庄在农安县它的这份好的一个实践。不仅真的就像刚才我们透过这个人居环境整治的这一个点可以看到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了，其实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粪肥堆沤的一个还田的一个方式，也让我们的土地的有机质变得更高了，同时我们的粮食的产量包括粮食的长势也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当然其实说到我们的人居环境，说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治理，我们每一个人在乡村发展和生活的过程当中，环境与我们息息相关。但当然之前回到村里还有一个特别闹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一到这个雨天哈，咱们说回到农村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这个道路如何去整治，包括围绕着我们这个整村的这个水能够如何让大家吃上放心水，让大家能够吃上干净的水，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围绕着民生的实事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推进呢？
0: 是，
1: 跟我们分享一下，书记。
0: 就是这两个事情嘛，我就先分享一下这个道路的事情。我们村儿吧，就现在说，相对于这个硬化道路这块，我们还得说是仍旧是任重道远。现在我之前就是说的这个啥呢？我刚回到村里之后，大家伙也算是水和这个路是大家伙极难筹盼的问题，大家伙就想办法嘛。因为村里边这一共有六个屯，18个组，大概有10公里的这种，就是家家户户门口的这种屯中小路，这种路吧，就是我们村呢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我们村大多数就比较低洼，一到雨季的时候，屯子里边就多数都走水，就包括今年，就是我们合作社院里那个井，我蹲下就可以在里边洗手，就挖到这种程度，就今年，然后之后就导致老百姓就出门特别难，然后我们村两委就开会研究决定，就是因为村里头那个经济状况并不好嘛，就是说的也不能说的一下子就采购那么多的材料来把这个路全部弄上，然后你争取上边的项目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争取来的，就是包括基础条件比较好的村也都是持续好多年就争取来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式，就是找一些有能量有情怀就是愿意干这个事儿的人，然后找了几个，最终定了一个，然后把我们这个村儿就老百姓门口的路全铺成了砖头路，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解决了大家伙就是眼下的问题，但是它还是不能解决说的就是说像水泥路那么好，但是说最起码下雨天它能出来了，这是我们第一个做的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事儿。第二个就是说的就是我们的24小时供水，我们这个也算是一个算是特色吧，也是逼出来的。我们村的就是地理结构上来讲是北高南低，相差得有30来米海拔，就是我们就有一个水源点，就这个水源点就是往这六个屯供水，这六个屯供水吧，平时的时候还好，一旦到春夏交接这个季节，大家伙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就那个地理位置比较高的那个屯，你就24小时开闸，它
1: 上不去水，
0: 对，它上不去水，就是水压根本就上，它就喝不上水，这就从一个就怎么说呢，就这么多人喝不上水，这就是咱们必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是村两委研究了一下，说这个就是说看原有的这个供水结构和这个收费方式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原有的这个供水结构是啥呢？就是每天3顿饭都供2小时， 就按时间来。
1: 嗯嗯，
0: 每一户就是不管你吃不吃水，就是你。

0: 家要是多还有几个牲口，你也就那你也就便宜了。
1: 嗯，
0: 但是你家就是就两口人，反正也就这些，就是就用咱们的想法，就相当于包年制，就孤墩似的，就也不按量计，就是说的大体来说就按户计。然后这种状态就会有让有很多钻空子的人，就比如说我浇园子，我家是在这个相对低洼的地儿，我就有井水我都不用，我就用这个，我就放着它，我就晚上我就放开。他就来水，我就园子就灌上，冒点就冒点，我也不浪费就浪费了。
1: 反正包年我这
0: 对呀、啊，反正我也不多花钱呢。就是大家伙都有这种心理，这不是说有的时候嘛，人性嘛，就是不是说的，就是说谁好谁不好，就是我觉得是规则制度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研究了个办法，说让他像城里一样，按量收费。
1: 啊，
0: 然后呢，又要兼顾，就是说咱们农村这里，就是说这个现实情况嘛。
1: 嗯，
0: 你不能说像城里一样把水费搞得那么高。然后我们就大家伙就是把这个大家伙都发动起来，家家户户都大家伙都参与进来，然后大家伙签字都同意，我们就把它改造成就是横压供水房。然后呢，就是水表全部换掉，换成这种按量计费的，就是说一吨多少钱，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是应该是农安县第一个实现24小时供水，但是我们完全自己做的，后来也得到了我们水利局的认可，水利局领导也下来上我们那儿，跟我们水房周边就是有那个小给我们修了个小院，就是为我们也给我们那啥了，就是得表扬了我们。然后我们那里呢还有一个特点是啥呢，就是说这个水费并不高，就是跟老百姓自己拉着大桶去抗旱井去买水，就是你开水龙头就来，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就是我们当时定的初衷就是这么，然后也是得到了大家伙的认可。然后这个资金也是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嘛，就是放到最后来说，就是我们说我就始终有个想法，人心齐泰山移嘛，我们老百姓是大家伙都想的这个招，是所有人都预交水费，预交水费的这个钱就是作为这个改造资金，我们实际上就用了10多万块钱就把这个整村的这个事儿就做了。但是现在一直到现在都运行得特别好，我们村现在自己成立了一个就是自来水管护群，各个屯的人都有在里边吧。因为我们那儿还有一点就是以后要升级的一个点，就是各个屯就一个闸，就没有分路，全是一路，就是有一家人家有故障全村都得停。但是现在好在有这个群在里边，大家伙沟通的比较好，不会说一停水大家伙给管理员的这个就电话就打爆了，要就及时哪里出问题了就先在群里报备一下，所以大家伙都知道放点水，说哪漏了，有可能几个小时，有可能明早上才能来水，然后就搞得比较和谐，然后大家伙对这个事儿也都比较，我们村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老百姓赌气打过1、2、3、4、5说我们喝不上水。
1: 你看今天我们邀请到农安县小城子乡谭家堡子村的党支部书记孙荣奇书记来到节目当中，作为返乡大学生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2: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锦绣乡村，丰收敬祖国。乡村推荐官国庆特别策划，听吉林乡村振兴领头雁讲党建引领好做法，看特色产业蓬勃生长，见证吉林新农人扎根沃土，用累累丰收绘就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农安县小城子乡谭家堡子村的党支部书记孙荣奇书记来到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说到哈，年轻的书记回到村里边就是有招，无论是围绕着我们的人均环境的整治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道路的硬化，包括围绕着我们24小时的稳定供水，都有自己的一套我们实施的一个方案。那当然，其实说到我们的谭家堡子村，在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上，其实呢，对我们普通的这些困难群众也是开展了很多的一些常态化的一些帮扶，切实的保证了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这个品质。那想问问孙书记，在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8: 行，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我们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定期排查，防止返贫。小队长也定期上报，就是村两委也会定期排查，看看有没有重新返贫的情况。然后让这些及时上报，让这些困难群众享受国家低保五保政策。第二就是说特殊情况主动上门核查。我们村有一位就是已经搬走好多年的一个老人吧，就是我们屯儿的，就搬到咱们长春二道这边好多年，跟家里边都不联系。

0: 就是说他家里边人搬走的搬走，是已故的已故，就以前来在屯子来讲就算是失踪人口吧，今年就突然回来要办五保。
1: 嗯，
0: 办五保，但是咱们这也有政策限制，人家乡里边就是民政部门啊，人家必须得要他居住地的开出来的这种无子女证明。
1: 嗯，
0: 你如果证明不了，谁都怕担责任，就是说这种吧，
1: 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制度的一个规定哈。
0: 这种尴尬的，就是说人家得有抓手，你就人家就是说来个人就给办了，然后之后他要有子女，你给办成五保户了，他就这最后大家伙纪委会问责的，就是你把国家资金这不是属于流失了吗？
1: 嗯。
0: 然后之后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就通过多方打听，联系到了他们当地的社区书记
1: 啊，
0: 然后我去主动的，我们去领着我们的纪检委员去走访，上他那个去看了他现在的居住地儿，然后也看了他的房东，就他住的房是租的，然后当时吧就是心里边
1: 挺酸的吧，
0: 挺酸的，不太是滋味，就是说，而且我本来以为就是老人都不能认识我，老人说的一句话我就哎呀特别感触特别深，我说这个您搬走得早，我说是不是，我说我这岁数比较小的都不认识我，他说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出生的时候满月酒我还去喝了，那时候我没走。哎呀，我就觉得就既亲切又酸楚，我觉得然后他们的邻居知道我们去了，跟邻居得聊天啊，咱们到那儿就是也都取了证，在他们社区书记的帮助下，社区书记说老董人特别好，然后邻居也说你们呢可真是做点好事啊，帮帮老董吧。哎，就是我们当时就别说那个心情了，不得劲儿，就是每一次就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们倒乐于去做，但是心里头是真的比较酸，就是然后后来我们把相关的证明就也都给开具回来了，然后之后把他就是纳入了五保户的范围，应该是这个月他应该就得到了救助，他就在咱们二道区这边，就是在咱们市里二道区，人特别好。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的，我们就是对接，就是我们村里的这个五保户，我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我从我个人这块，也别说我是村书记，也别说我以合作社，就是因为咱们做这个工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村有那么几户五保户，每年过年之前，我都有的时候我都不跟他们说东西是哪来的，我就去看一看，我觉得因为到这个年节的时候，家家都灯火通明的，都比较那啥，就是咱们我作为一个就是就说就是一个返乡青年吧，就是
1: 可能很多的五保户都是你的父辈，他们可能都把你当做孩子一样，是不是？
0: 对、嗯、就是看着他们，就是也希望他们就是多体会一点这个温暖，就是我就去看一看，有可能我就拿一点米面油，也不值钱，但是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像有的人也会私下里跟我说他们得到政府的救助也不少，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他不是多少的问题，就是你该有的关心还是要有的，就是咱们就是我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咱们一个是平心去做，一个就是去就是把这个政策把控好，这就是咱们这个说防止返贫的一个那啥，还有就是说我能就是尝试着就是对接外边，就给这个老百姓能争取点什么帮扶政策就争取一点，就是就这样。
1: 嗯，你看我们都说当这个村书记不容易哈，这是我们责任的一份体现，对于我们每一位在村里生活的这些农户来说，我们要给足他们很多的一些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帮助，同时呢我们作为返乡的大学生还有自己情怀的一份体现，就像刚才书记所介绍的，围绕着五保户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申请申领，我们要做详细的一个调查和一个备案，同时呢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确实让我们会觉得很酸楚的这样一个感觉。那其实说到我们的乡村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我们要用产业带动我们整个的一个增收。那其实在咱们村里边也是梳理了我们这个盘活了43公顷的集体土地资源，那也是通过这部分的土地资源盘活之后，让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发展是不是有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呢？书记，
0: 确实有变化，就是这些土地主要的构成就是以前的那种厂校地，还有这个全户消亡的这些土地，就是在这个三资清理清查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些就是产权非常明晰的，就是这些地我们就把它都收归到村集体以及管理了， 然后之后呢，就是说村集体有了稳定的收入，每年能有个几十万吧。在这个就是公益事业上，就是说多多少少的，咱们没有那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那种窘境了，就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底气，最起码就是账上还
1: 都留点钱了，
0: 还能进点钱。然后再一个就是也会，我们也尝试着去破解，就是以前的一些，就是我们有计划说这个村里的经济状况好一点了，把以前的这些债务也一步一步的去理顺一下，就是有这种有这个规划这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要不自己都现在都一点盈余都没有，那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就想也是白想，就这个意思。现在
1: 确实是我们村集体在增收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的腰包变得越来越鼓，对每一个村的发展来说，这都是很大的一个底气。接下来我们村要怎么发展，其实有的很多书记，哎呀，怎么发展先回头看看我们村集体的经济再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作为村书记，同样呢也是我们当地哈安农农作物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那从2017年我们创办合作社至今呢，固定的资产是从20万增长到800万的一个这个效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你的发展经历是什么样子，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0: 2017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进村两委，那个时候我是刚从就是南方辞职回来，然后我就有想法，就是创立了一个合作社嘛。创立合作社之后，就是就得吸纳周边很多人嘛，把我周边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包括一些种地能手，就是吸纳到一起。大家伙就是说有四两把柱了之后，那就得试吧试吧，就是说的你得就需要这个场地呀，就是说机械呀，一步一步的就往前走。2022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当时我们农安县农机局有，应该是一个项目叫农机主体，就是给一点补贴，然后之后鼓励我们建大库买农机，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被选中为其中的一个主体，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时任的领导看我们这个就是秸秆还田，就是黑土地保护户型耕作这个事儿，我们做的特别扎实，就在我们全县来讲也得算是名列前茅吧，就是完，然后我们领导就是当时任的领导就特别认可，然后就是也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名，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就是长足的发展，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合作社的第一个大库，农机大库，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然后，就是说大多数这些农机也都是那一年开始就越来越多了，然后买了一些农机，然后我们这投资了几百万，为了就是说保障粮食安全，我们又建立了又建立了一个粮库，就是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多。秋天，因为咱们这里并没有温度降得那么快，就像传统的那种方式，把它那种玉米堆在哪里，或者说
1: 进行晾晒，
0: 就是你是晾晒不过来的，就是只能是走这种烘干设备，就是说粮库的那种烘干塔。我们在这个2025年又建了一个烘干塔，然后又陆续的建了几个库，现在自己的粮食能达到说自己收完了之后直接就烘干入库，也是就是为咱们的粮食安全做了一定的保障。然后还就是秸秆综合利用这块，我们现在实现了秸秆综合利用，投了粮库和秸秆压块生产线。就是我经常跟我们合作社的人说，我是搭台子的人，但是唱戏得大伙唱。
1: 对，
0: 就是说的我不能，我们整合这个土地就是想啥呢，想就是把不能是原来吃肉的人吃不上肉了，跟咱们一起走的人得是说原来吃不上肉的人能吃上肉了，原来喝汤的现在能吃肉，让更多的人咱们一起吃肉，把这种就是集约化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效益释放出来，让大家伙都切切实实的看到，让大家伙都就是说能得到一定的收益，而不是说去就是说把这个土地集中到一起之后，让大家伙的收入减少啊，就是让大家伙对这个土地的这种 说的以前对靠着土地活对土地这种依赖就斩断了，就不是这样，是把大家伙组织到一起，就是优化这个结构，就是包括这个种植结构也好，包括咱们就是这个生产结构也好，我们就是把它就是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让它就是原有的产量让它提一提，就是我们只朝这个就是说的增量要效益，不去在老百姓那个存量里边去上那里边去挖食去。
1: 对，刚才提到了要有搭台人，同样呢也要有唱戏人，彼此是分不开的。

0: 刚才通过书记的一个介绍，现在合作社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一定规模。您看，有农机的这个机库房，包括我们的晾晒的场地，包括我们粮食的烘干塔，以及我们仓储烘干的一些配套设施等等等等。那通过我们的这些配套设施的一个建成，对我们当地的农户来说，给他们解决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痛点呢？
1: 说实话，现在其实我们解决的主要是跟我们合作入股的这些人的痛点。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些就是说机库房、晾晒场地、粮食烘干塔，我们主要服务的还是就是现在跟我们一起做的这些。因为过多的现在咱们就是这个生产力还覆盖不到那些。再一个就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这个思想也没转变过来，就是你想给他服务，他也得相信你才能让你给他服务，是这种状态。就是说我们吧，就是说现在目前土地已经进入到了集约化发展、机械化发展的时候，小规模种植这个粮食就现在已经不具备优势了。生产粮食降本增效，前提就是要集约化、机械化，这样大家伙才能投入的更少，就是获得的收益更多。这就是说，像咱大家伙都就种地的人都比较关注，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些网红啊，比如说黑龙江的那个刘辉儿，就是我们私下里关系也比较好。你像他那种，他雇工的时候，就是你按照咱们当地的这个想法是，它太便宜了，很便宜。
0: 嗯嗯。
1: 就是一亩地，比如说播种就多少多少钱，该咱们这儿都不敢想象。因为啥？因为就是效率提升，效率特别高。
0: 对。
1: 无论是从这个机械效率来讲，还是说从农资的这种统筹来讲，就是一定是有很大很大优势的。而且说这个优势，就是说是大家伙看得见摸得着，那所有的这个降本增效嘛，你降下来的成本就都是咱们实实在在的利润，全是在这里出来的。
0: 确实，集约化和机械化现在在我们每一个这个经营农业的经营主体来说，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共识。在降本增效的过程当中，确实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个增收的一个效益。那围绕着我们整个合作社的发展，对于我们无论是推行土地的入股也好，全程的托管也好，包括我们的承包经营多种的这些模式，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到底带动了多少农户的增收，包括我们的这些多种的合作模式都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农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现在带动了200多户增收，就现在呢，我们总体规模是600多公顷吧。
0: 嗯，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大概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属于入股。入股的话是，就比如说开春的时候，这个地说的，大家伙自然形成的，说这个屯的地价就是16000，就是说16000一公顷啊。咱说的这个，我是打比方。我对这个地的收益是有一定的预期的，就是说我觉得我的通过降本增效也好啊，通过我可以就是我可以有一部分拿出来给大家伙分红的利润，就是我就开春的时候我就给他约定好，说我到年底我卖粮的时候，我能直接给你结到18000，就是你拿地我来种，然后我给你多比这个租地钱多结一些。按照老百姓传统的想法，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他这个对给我付的利息也好咋的也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想法。但是不是这样的，就这个东西吧，就是我觉得就即使资金量足够的情况下，也要这么去做。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伙有非常有参与度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样事儿之后，大家伙能他就能放弃一个传统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以前吧，他们都觉得啥呢，都觉得就是大户跟这个小户都是对立的，就像就感觉就像狼来了，一提大户就狼来了，就觉得我这个地给他了之后，我就再跟这个就没关系了。其实并不是没关系，就是我觉得一个最就是我认为啊，接下来的场景是啥呢，就是咱们大家伙就是刚才我不说了一个背靠背嘛，其实小户跟合作社也可以背靠背。就是说他在保证你一个基础收益的前提下，他有更多的收益他就拿出来给你分，就是说最终我认为老百姓怎么能实现说的他乐意就说把这个小田变大田，把这个就是说这个集约化的这个事儿就是拿到台面上来，只有是他自己来耕种和你来耕种，他的收益不会差太多，跟他的预期是相差不多的，他才能把这个拿出来。也就是说，就是咱们把这个集约化经营的这种利润，你一定要拿出来放出来给老百姓，就甚至来讲

0: 就是说有一些人在背后说这就又要出大户了，就是好像就类似于说说是好像说像地主一样。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就想的太多了，我说就是在咱们就是我党领导下的这个就是土地永远是就是说这个使用权永远在人民手里。首先呢，它的第一要素就是它的颜色一定是红色的，就肯定是要保证大家伙先能吃饱穿暖。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定位好自己，我们是干什么呢？我们就是干活的，就是你就是干这个活是什么呢？就是把地种好才是咱们第一要务。咱们赚的钱就是在增收，怎么保护好土地，怎么让每一分土地里产生更多的粮食。第二种就是全程托管，就是也是我说的这种，就是也是干活的方式是一样的。假如说就是说地是您的，说我是您给我付一公顷，说给我付6000块钱，我就耕种管收我都给你，完粮食你自己的，然后你自己拿家去卖粮食。目前在我这里这种几乎没有，就是有这个模式，但是他几乎没有这么做的。第三种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说直接承包经营，就像说约定这个价格说是16000，那就你就给他16000，他就地就今年就归你种，然后就什么都是你的，也没有什么后续分红什么这那，就这种状态，就是大概就现在这三种模式。
1: 其实对我们很多的农户来说，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对我们合作社的负责人来说，还是钱不会让你少赚，而且这个活儿也不会让你多干，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刚才说到我们的合作社，同时呢，围绕着我们带动农户的这个发展做了很好的一个实践，而且在我们的合作社也是大力的推广了保护性耕作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我们说到保护性耕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要这么来去做。同时呢，在我们的合作社还有就是布局我们秸秆压块的加工生产线，搭建我们的绿色循环农业的一个体系。也想问一下书记，这项循环农业模式带给我们的生态也好，经济也好，这份双重的效益体现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咱们就先说一说生态效益，就是第一，就是加快秸秆还田，保护土壤。就以前咱们传下来的这种农业种植方式，就刀耕火种嘛，老百姓的习惯就是必须把这个秸秆都点得非常干净，就是甚至更有甚者，有的都拿笤帚上地扫去，就是没有必要的，浪费了很多劳动力，而且呢，就是也污染了环境。因为露天焚烧的时候，它那个焚烧的温度特别低，就是它就会产生很多有害气体。然后咱们就是这种呢，就是而且它还破坏了表层的那个土壤那个微生物的结构。我们推广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就有很多地块开始就是连续几年之后啊，就有在这个我们在整地啊或者是这个深松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有蚯蚓在里边繁殖了，就是自然的，因为它里边有机质多了，蚯蚓就有什么吃了，这也是土地变好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在这个生态效益上。第二就是不是说的所有的秸秆就是全部还田都适合，就比如说我们那有比较岗的地，你把它秸秆全还田了之后，它有可能第二年会出现春旱，就是它就是部分少还一点，或者说就是用那种像我们说这个调耕技术，其实即使是调耕技术，有的也不适合全还到地，因为有的地它长得特别好，就秸秆量特别大，大到就是会影响你下一季耕作的这种程度，就这个我们就会选择就是让它这个还田量部分还田，把它犁田一部分，犁田的就是秸秆，就是有的作为燃料了，就是有的压块卖给电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烧红塔了，所以甚至说搞成颗粒呀、给它，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发酵，粪污发酵还田，就是也就是说针对于这样的地块，就是这种地块呢，就是秸秆量少的，就粪就让它稍微多一点，因为它就发酵完了之后，它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秸秆就是它在那个，要是你给它混到那个土里边，它就用咱们土话来讲就漏风了，就影响伤情，它会就是极大的破坏这个开春的那个就是那个种植的那个发芽的那个成功率，就影响那个苗期的。然后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就是粪肥发酵这块，我们把打包秸秆的时候，难免会带一些地表的地，就是地表土，然后我们在就是压块啊什么的过程中，就会把这个东西分离出来，还有一些碎秸秆，还有一些个就是品质不太好的秸秆，我们就直接把就是人居环境搞来的这些粪就是弄到一起去发酵，就是加上一些就是菌剂什么的，就是加上咱们的一些生物技术，让它尽快的就是变成合格的有机肥，然后还回到地里，就是既解决了粪污的问题，然后 又解决了这个秸秆焚烧的问题。

0: 就是这是我们这说的这是它的生态效益。然后咱们说一下经济效益，我们这个采用条根深松、秸秆翻埋这些技术，土壤结构得到了改善，然后我们的作物也长得比以前好了，有机肥的使用呢也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就是逐年，别说逐年递减吧，反正我们就以前一直说吨肥，我这几年也没用到一吨，就是都是把这个完了。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推广保护性耕作，采用全程机械化。我们就是说所谓的全程机械化，就是效率就提高了，就是不是说的像那个，你就哪一个环节都不至于，就是都可以，只要是能上机械，大规模上机械的事儿，就是摊到每一片，就是每一寸土地上的成本就变低了。
1: 嗯，你看，无论是我们的经济效益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生态效益也好，围绕着保护性耕作，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效。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书记，结合我们本地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产业发展，如何的讲好我们村的这份发展故事，来助力我们家乡的发展，也说一说你的计划吧。
0: 那我说一下我的计划，就是我畅想一下啊，就是畅想一下我理想中的乡村，就是我理想中的乡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应该彻底告别这个脏乱差，就是真的就像总书记讲的那样，应该是一个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产业要兴旺，环境要优美。具体怎么实现呢？就是我们有几个小规划。第一，就是借鉴先进企业的这种粪污处理方式，就包括就比如说咱们飞鹤就是飞鹤乳业，他们不是养一些牛吗？他们是以牛粪为基础，就是做那种生物天然气，就是发酵。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呢，它虽然说它那是牛粪，我们可以说这个鸡粪、猪粪、牛粪都混合在一起，然后掺里一些秸秆，调好它的碳氮比，就是让它最大效的发酵。完了之后，把这个生物天然气提纯之后，可以用那个 CNG 那个罐车给它就是拉走，就跟地里边就是产出的天然气就是一个效果了，就是能增收。就是从源头上把粪污处理掉，然后出来的发酵剩余的，就是咱们作为有机肥还田。第二就是利用，把这个可利用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就是除了玉米秸秆，就是包括说的，就是我们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农林废弃物，园子里产生的，都可以，就是就包括现在的树杈子。就是这种晾干了都有成吨收的，都可以压成压块作为燃料。然后就是再就是打造现代化循环农业新能源这个产业园区，响应国家号召，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秸秆收储中心，可以尝试申请什么分散式风电呢，建设一个区域型的微电网，就是在这个园区里建设一个微电网，然后配件储能啊，就是包括之前咱们说到的这个粪污转化成天然气也可以就地发电，就是说的供让它有一个清洁的，这个园区里可以提供既这个清洁又便宜的就是新能源电。然后招来一些可以这样就可以。
2: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

0: 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丑丫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今天几号了？来。

当然了，你要说哎呀，我这一直嗨呢，在家连嗨七天了，我寻思休息休息，收拾心是不是？那也没问题啊。这点儿因为我吃完饭了哈，给自己洗香喷干净，完了敷小面膜，哎，把小脚一抬高一起。

0: 嘴练起来，给我漂亮，给我使劲使劲的漂亮，漂亮使劲的一个漂亮吧。好了，今天
1: 既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如果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呢，遇到了那些想要吐槽的人、想要吐槽的事情，都可以在抖音或小红书联系丑丫，后台私信就 OK 啦。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个很多身边的朋友包括听众啊，还有这个小红书抖音上的粉丝都说，丑丫你这个点上节目可是够闹心的呀，这晚上你说人家都在家吃饭那点儿，你搁这个阿拉奔巴的上班，你说你不闹心吗？我说我闹心啥呀，这有啥闹心的，你知道这个点儿，就是这个点儿下班你在路上得有多堵，你等我下班七点的时候，那路面上宽敞的不得了，而且大家知道吗，我这个点永远都能看到最美的夕阳。哎呦，就这种快乐是一顿晚饭能抵挡得了的吗？可真有意思。所以就是一件事情啊，分你是以什么样

样的角度和眼光去看待。大家同意我这个观点吗？就如果你永远都用那种遭罪的，总觉得自己好像吃了多大的亏儿，受了多大的屈儿，那不好意思，你的生活处处都是不开心，都是闹挺，都是不满，都是觉得对自己的不公。但我永远不会那样去看待世界啊，我觉得那样就辜负了我这次来到人生生而为人的一次机会了，真的白白浪费了。我不想把我仅有的这点时间精力放在抱怨，放在不满，放在这个沮丧，我不想这样去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什么样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它，去审视它，你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怎么样的生活呀，对不对？这个绝对不是阿 Q 精神，而是一种生活的智慧。真的，但凡觉得生活对你不公的，总是觉得有这事儿那事儿影响你心情的，宝贝们，换个角度，换一种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真的，你会觉得真是世界太美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儿，真的试试看啊。当然，你要是觉得我胡说八道 ，OK 啊，没关系，祝你快乐就好。来吧，我们抓紧时间看大家留言啊。丫儿姐，我儿子呢是3年级，开学第二周就被同学霸凌了，同学是拿铅笔猛扎我儿子的后背和肩膀数十下啊，这么恶劣啊，肩膀上有8个血口子，医生说呢后续需要激光去除和手术除疤。事情过去一个半小时之后呢，孩子就说害怕，当时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妈妈，不能活着回学校，不能活着从学校出去了。但是因为自己呢只有9岁啊，不是，但是因为对方只有9岁，不能够通过立案的形式来解决问题。校方说呢，他们也没有权利让学生公开检讨等等。目前呢，也只收到了医疗，和交通的费用，没有赔偿，和监护人道歉，没有校方的后续安全保障，很无助。作为受害者，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解释，遵纪守法的人为什么需要承担所有的后果？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首先啊，你不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耗在等待道歉上，知道吗？我是说，如果对方也是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家长和孩子的话，这种事情根本都不会发生，知道吧？能拿个尖尖的铅笔签儿，铅笔的尖儿，一个3年级的孩子去猛戳自己班同学的肩膀，首先，这就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行为，所以你不要用正常人的思维啊，一等待道歉，二不理解，这完全不解决问题，好吗？如果说无论说是校方还是说这个施害方是敷衍的状态，是没有拿到你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态度还是在这个赔偿款上，那么抓紧时间向你学校和你所在的这个当地的教育局投诉啊。记住没有，赔偿谈不拢那就起诉监护人，这个监护人，对吧？国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条条款款写得非常的清晰，知道吗？不是说施害者是个9岁的孩子不能立案呢这个事儿就拉倒了，坚决不是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国家是什么国家？法治国家，在法律的框架之下，他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尤其是像这种如此恶劣的行为啊，找不着说理的地方，还真是反了他了。记住没有就分这两步走啊。如果说对方的家长也是人话不懂四六不懂的，那就不用废话啊，直接抓紧时间找一个律师付费，然后打官司完事儿。这种事情我认为呢，就是家长这一方你的思路要捋得非常清晰。那至于对孩子你不要拿这个就是孩子的委屈给外界施压，没有用，知道吗？你的孩子的委屈仅局限于你这个小家庭，那至于怎么安抚孩子，你作为家长，作为他的爸爸妈妈，孩子是什么样的性格，
你心里应该是非常。

清楚的，对吧？首先肯定是要给孩子一个说法呀，啊，至于这个说法什么时候给，包括说赔偿款呢，或者说法律层面上什么时候拿到结果，不要等这个东西拿到之后再去给自己的孩子说法，不要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马上就要进行对孩子的安抚，甚至我认为啊，看孩子的表现，如果他有晚上睡觉的惊厥或者发烧，或者是畏惧上学之类的，都应该在正规的医院进行正规的心理干预，知道吗？这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心理层面上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不明白，就不明白很多孩子就是我担心啊，如果说家长没有进行有效的干预的话，我担心会对这么小的孩子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阴影呢？就是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是吧？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所以说同学在用这种方式惩罚我啊，坚决杜绝这种心理状态出现，这对孩子来讲那就简直是灭顶之灾了，对吧？你只不过是遇到了一个混蛋，嗯，遇到了一个家教极其恶劣的这么一个小混蛋，对你进行了这种无差别的伤害，他不仅是伤害你，他也一样伤害别人。所以首先你要让孩子明确他没有做错任何事，进而呢，接下来呢，我觉得需要让他知道的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应该如何的及时的保护自己，是跟老师说还是说必须马上联系父母啊，或怎么样？因为这种情况，我觉得学校肯定会直接联系父母的。如果是老师知情的情况之下，所以是不是有必要告诉孩子啊，遇到这种危险的情况，让你不舒服了，甚至说这种严重的受到伤害了，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老师。因为现在学校的老师没有任何人会说，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不第一时间联系父母。嗯，一，学校有明文规定。二，他自己也不可能想要惹这个麻烦，好吧，姐妹啊，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也不要沉浸式的去悲伤或者是愤怒，这个时候就是要拿起有力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孩子的啊。

哎呀，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刚才这位姐妹的这种心情啊。我之前有在节目里说过吧，就是我儿子是那种，很乖巧的小男孩，就是他绝对不会去主动惹什么事儿啊，经常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只有被欺负的份儿。我们当时其实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不过说就是没有这么恶劣啊，都见血了见伤了倒没有，但是呢也是一个班级里的那种混世小魔王的那么一个同学，然后呢对我儿子进行了这个，哎呀，那算什么呢，就是以玩的名义啊，进行了一种这个拖拽，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好在呢，在我儿子心里头吧，这只是一个游戏啊，并没有什么侮辱性质的东西在。但是后来这个孩子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啊，但不限于我儿子，基本上班级里的孩子他能踹过都踹过一遍了。后来我们这些被欺负的家长呢就结成了一个复仇者联盟集体向老师向学校就是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就算了。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事情吧，首先你不要越级啊，不要想着说我不要跟老师沟通，我才不管的事儿呢，我儿子受了，我姑娘受欺负了，我必须得把这事儿捅个这天捅个娄子，没必要啊。首先呢你要冷

因为孩子吧他小，有的时候他回来学的东西呢并不是客观事实，所以我是认为大概率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小学老师，他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方法包括态度都会非常的客观且中立的，他不见得是会替你去对那个对方的孩子做什么，人家也没有必要，对吧？他只是老师，他不是法官，他也不是判官，你不要老是就是就是夸大的去想象老师的他的功能。我说白了，老师也不容易，你知道吗？就一天这些破事儿海了蹦的了，他都烦死了，他真的他都闹心死了啊！所以咱们能够冷静的去解决，进而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或者是说你想要的结果，这是最好的啊，就没有必要说造点儿翻天的，犯不上啊，完全犯不上。所以就是刚才那位姐妹呢，我认为啊不要气愤啊，也不要一定要一个什么样的道歉，有的时候用那个流星花园里边道明寺的话说，就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再说有的时候他道歉嘛，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啊，他摔摔搭搭的整的死出给你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你可能更搓火，你明白吗？对吧，很多时候他不是说道歉能解决的啊，不是道歉能解决的。

可是真遇着过那样的事儿。嗯，就是明明对方就已经错的不能再错了啊，就这个错恨不得都已经写在他脸上了，完了就跟你俩碎碎哒哒的，啊、嗯，对不起，对不起还不行吗？道歉还不行吗？哎，就去搞搞搞搞的，好生气。

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丑丫头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0: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0: 他乐不住人，
9: 小吃精灵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爸爸瞅啥呀？
1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雪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今天后台收到条私信啊，刚才我找了找没找着，淹没在茫茫的私信当中了。大概意思呢，就是他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啊，是他偷偷录他跟他男朋友之间的一个非常，哎呀，怎么讲？他说是很生气啊，但是其实确实听起来挺令人沮丧的。他俩已经处了两年多，将近三年了，然后男朋友这边呢就迟迟都不推进关系，然后女孩子呢就是对于结婚这件事儿有点着急了，他的意思就是马上就要30多岁了，就是这件事儿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拖，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是为了要孩子啊还是怎么样，对吧？你这种事情肯定是要有一个结果的呀，所以他就问我要怎么办。他一直就是这段语音呢，大概就是他问他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然后呢他男朋友就说啊，那着啥急呀、啊、才处两年多还不到三年呢，那玩意儿急啥急呀、啊、完了呢那个他女朋友就说，那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是有什么问题还是咋的呀，咱是你是想解是不想解，不解就拉倒呗。然后男朋友一下就窜了，意思说啊，两年多你着啥急，那人家还有处7年8年10年的呢，咱这才哪到哪呀。然后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确实这个人有点不太靠谱，是有点问题的。姐妹们，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剃头挑的一头热，就是你是觉得这处了这么些年了，为啥还不往婚姻上推进呢？就是如果不以结婚为目的的相处，他当然希望就一直就这么处啊，而且他会有各种理由。姐妹们记住啊，如果是真的想跟你步入婚姻的男人，你别说处两三年，处一个月他恨不得就马上带你去见家长，马上把这事定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在他眼中是就是视若珍宝的，他都怕不早点把这事定下来，你万一再让别人抢跑了，是这种心情，明白吗？就是那种处一溜臭够，永远都不推进。为什么？就还是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的那个心态，骑驴找马呀。他可太害怕这事儿定下来了，定下来了他就没有办法，这边啦还牵着你，那边啦还可以有机会寻找别人，知道吗？这种人是最自私最龌龊最无耻的。所以姐妹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刚才答案已经放在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里边了啊，希望你能够遇到良人。

真是够呛啊，真是够呛。所以姐妹们，我是希望如果你们遇到就是这种啊，抓紧时间，就不要再浪费自己的心血和时间啊，没必要。就是对于这种狼心狗肺的人，你是跟他处不出来什么结果的，到后来他还得挑你谁的毛病呢，知道吗？挺闹挺的。

好吧，哎呀，真是，我觉得又一顿饭还是没找着。我本来是想把这个原话跟你们说一下，甚至我都想把那个他录的那个音频放一下，但是我又想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啊，还是算了。哎呀，让人心疼啊。来，我们看这条啊。丑丫你好，我想问问关于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儿。前两天呢，我出了个小小的车祸，导致有一部分的锁骨骨折了。哎呀妈，那挺疼啊。反正就是动起来不方便了。我是一个特别干净爱勤快的人，现在动不了，特别难受。主要的问题呢，不是说这个疼我接受不了，我可以忍，主要问题是牵扯到一个交通的问题，然后呢要跟交警大队那边去沟通，我又在生病就协调不了。我生气的点就在于我丈夫，你说他不干吧，他活也干，就是不管外边里边的活他都能干，但是你说他干吧，他就不给你个好脸儿，天天老拉个脸。而且他非常心细，可是我感觉在照顾我这块儿，他就没有那么到位。原来他生病，我伺候的可好了，特别用心。但是现在轮到我了，他就在那儿硬对付。从我们结婚到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我第一次用他这么全天候的照顾我，然后他就在那儿甩脸子。大姐哈、啊，咋的？就是，这对大哥对大哥就非常不满。是这样，就是你也说了，你是一个眼睛里特别有活的人，特别勤快。我估计啊，你就是那都是轻伤不下火线的，这是属于骨这个锁骨骨折了，就是上这边啦，实在是拧不动麻布，擦不动灰了啊。首先你必须承认一件事儿，就是你的

做事情的标准非常高，干净利索的人对于做事情的那种精细度要求非常高。大家你都不用回复我，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你家大哥哥呢，他不是说甩不甩脸子，你肯定嘟囔人家，你知道吧，你嘟囔人家觉得人家干的活就不咋那个像样，那我想请问呢，那谁能乐意呀？你也说他心细，心细只不过是标准没你高，那就让人家干呗。就是因为平时你干的太多了，你用不着人家，我说不好听你也看不上人家干那个活儿，所以现在呢轮到他伺候你了，咱就把那个樱桃小嘴闭一闭。就是当你不能做的这件事情你再看不下去的时候，也不要嘟囔人家。我身边就是这种上了年纪的女性太多了，活呢都干了，完到了呢啥好没落下，为啥？因为嘴儿不好，你那嘴儿老在说，老在埋怨，老在指责人家，人那活干的心里他就不痛快，你知道吧？那就跟孩子似的，都整出逆反来了，都干出青春期来了。所以大姐你信我的，就是咱在完全恢复之前咱就放手让大哥去做。我在节目里经常强调，就是家里这个老爷们儿啊，你就完全要使用儿童心理学那一套，就是捧就是夸，夸不出来夸不出来硬夸。哎呦我天妈呀，那虚头巴脑的表扬人的话不会说吗？对不对？大家都乐呵，这样式的呢他也不浪这个脸了，他浪这个脸就是因为你指定嘟囔他了。哎呀我那我都不用问，你知道吧，我都不用问，你就是那么回事儿。别那样，那两口子这才现在才五十多岁正年轻的时候，你等老了以后你说你那至少还有二三十年呢，是不是啊？这个关系模式咱尝试着变换一下，你别老你是高高在上，你永远是验收工作那个啊，你永远有指挥权，干啥呀？你看你都承认他的优点了，他是细心，那细心的人人家不带差事儿的，你如果要是差事儿呢，你就是给人整的鸡挠人不愿意了。我妈就好这样事儿的，哎呀妈，那在她眼中那就是没有聪明人。没有能看得上他干那个别人干的那活他都看不上啊。我说妈，那你说这所有的事儿你能不能都干了？如果不能的话，哎，他干的时候他那个嘴儿也不停，也不停啊啊！我这为了这个家，我为了你们，我一天我像个老奴隶似的，是不是啊？就感觉就是那个年代的妈妈都好像去一个什么统一的地方培训过啊。话术啊都是惊人的统一，咋整？你说咋整？整不了啊，真是整不了。所以就是我是说，放一放，把手里的大权往下放一放，好，别老说人这说人那的，就是谁也不乐意总被指责。没说吗？好孩子都是表扬出来的，好老爷们儿亦是如此。你别老觉得说那我可不能表扬他，我表扬他不得翘尾巴呀，他不得骄傲啊，还不得觉得自己都得上天呢。你都没表扬过，你咋知道人家翘尾巴呢？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除非你永远都给硬的，你连软的都没给一口，你咋知道人家就翘尾巴呢？各位姐姐们啊，包括这个小姐姐大姐姐都一样啊，试试啊，那人家表扬你的时候你的嘴丫都要咧到耳朵根儿的，那你咋就知道人家不喜欢听表扬的话呢？这世界上就不存在不喜欢听表扬的话的人，这世界就不存在不乐意听好听话的人。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啊，非得硬刚大半辈子，何苦呢？就是一句软话，你看吧，真的，姐，你试试，你就不用多了，你就夸我大哥一上午，你看他还浪不浪子个驴脸，不带浪子的，那心里头还得寻思呢。

咋的了？这是今天是冲着啥了？家给我这顿表扬。哎，但是他心里是美的，心里是美的，他就会表现在表情上。你试试姐，你不信我的，你试试，绝对。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1号电池
21: 到，
20: 357号
21: 到。
2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丑丫的朋友圈，国庆特别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
5: 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热衷八卦，
5: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5: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5: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7: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我都在关注你，你还等啥呢？

嗨，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吉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哎呀妈！我刚才看着新闻，哎呀妈，好麻呀人！说是那个一个一位男士，然后是怎么是在外边是遛弯儿啊，还是反正是在户外啊？结果那个就是毒蜂突然攻击他，身上扎了几千根毒刺啊！这个可不是小道消息啊！我看这是哪个号发的啊？我看一下啊。啊，这是官号啊，官方账号发的，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是一是别手爪欠，你知道吧，看着那个马蜂窝呀，即便是蜜蜂你别去招惹人家去，一般动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啊，你要不招惹它，它基本上不会招惹你的，好吧？如果万一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他们发起了攻击，也别第一时间说自己也在那块处理，你处理不了，这玩意儿得马上上医院。那大夫就一根一根往外薅，且得薅呢，而且这个东西会容易引起你的喉头水肿啊，包括肌溶解啊。如果时间久了处理的不及时的话，是危及生命的。我说这小编也是的，你作为一个这个官方账号，就别用那种封面了。哎呦我的妈，太吓人了！这不多说了啊，来继续看留言。丫姐，我男朋友说我无聊，吸引不了他。我自认为呢，我是一个低精力人群者。就是那种上的班儿，却是偏偏与高强度是高强度与人交流配合的工作啊，那很痛苦了啊，那很痛苦了。我现在我真的觉得，就是跟人交流是一件真是太费心费力费神的事儿了，太闹腾了。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儿，就是与人交流。可能你费心费力的说了一大堆话，对方根本没理解的同时，他还给你歪曲了你的意思，你哎，你说气不气人？下班之后呢，我就是喜欢躺在床上看看手机，吃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的物欲也很低，比较崇尚极简的生活模式。周末呢，也不愿意跟朋友聚会，也不愿意出去，就喜欢宅在家里打扫卫生，干干净净的做点干净的食物，跟男朋友看看电视啊，吃吃饭，做做饭，溜溜弯，玩玩手机，就已经非常的舒适了。今天男朋友突然就说呢，觉得我是一个很丧的人，能量太低，跟我在一起呢，没有年轻人的朝气。还没有他自己玩的开心呢啊！我根本吸引不了他，觉得跟我出去呢笑容也很少啊，然后甚至会有一点压力。他还举了另外一个女生的例子，说那个女生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简直不要太开心，笑得哈哈的，声音很大，

听到他的表述啊，我有点受到了暴击。他一开始就是在压抑自己配合我吗？我俩是进入平淡期了，还是说他就是在找理由分手啊？反正听到他说的这些话，我还是很难受。没啥难受的，宝贝儿，你已经把原因分析出来了，无非就是俩嘛，对吧？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为了配合你啊，因为他也真正的喜欢，也是真的喜欢，不喜欢的时候也是真的不喜欢。喜欢你的时候呢，他宁愿压抑着自己的真实的本性来配合你。现在呢，多少有点够性了，不装了，坦白了吗？这不就是吗？所以我觉得没所谓啊，对吧？及早的止损啊，及早的再去接下来寻找能够跟你一样喜欢极简模式的男朋友，难道不是更好吗？真的，我是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吧，他也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呢，他以为他能配合你，配合来配合去呢，他发现他自己演不下去了啊，所以他很坦诚的说要分手，没问题。哎，就怕是啥呢？哎，就是没长性啊，然后呢，已经有别人更好的选择了，所以在这块整事儿。哎，最烦的是这种。我倒是觉得如果实话实说的话 OK 的，完全没问题，对吧？像你这种淡人，我认为你也是能够很快的走出来。为什么？这种淡人啊，基本上就是理解能力极强，很聪明，而且共情能力也很强，就是你很快会明白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对吧？那么接下来你也会非常快的想清楚，你要的生活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跟你一起，是不是啊？哎呀妈，我就觉得真是多好啊！你说周末在家干干净净的啊，洗洗涮涮的，完了说俩人再出去搓个大澡去，香喷的回来再吃点这个自己乐吃的东西，喝点小啤酒啊，看看小电视，追追综艺。哎呦我的妈，这日子简直心心都得劲儿。只不过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还没有进化到能够接受这种行为模式的生活。年轻人嘛，是不是啊？多少还是有点躁，哎，喜欢聚会，朋朋友友，狐朋狗友的啊，三催六臊的，也能理解吧？嗯，他不喜欢，那就让他走啊，对吧？我们找一个喜欢的，就这么简单。

现在你要让我出去，天天的跟一帮狐朋狗友的互挖，又吃又喝的，我寻思寻思我都闹的什么，真的坚决不可能去啊！我可能不会说直接拒绝，说我去不了啊，我不喜欢这些事儿，我不乐趣，或者我瞅你们跟闹挺，这不至于说这么伤人的话，但是我可能会婉拒吧，嗯，比如说就是有事儿，嗯。家里有聚会，嗯，反正就各种搪塞吧，嗯，你要说，一个月两个月有一次，以我目前的状态，我好像穴位还能接受点，但是不能太晚啊，太晚我困，我得赶紧回家，我得洗睡了。我记得有一年。其实这个不叫初老啊，很多那个姐妹听到之后，她会认为这不就是老了吗？不，也不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模式在不断的更迭、升级的一个阶段，对吧？我是觉得，如果到了你四十多岁了，你依然喜欢在外边这三催六臊的，这是个挺恐怖的事儿啊，就没法自处嘛，对吧？你就是怕寂寞嘛，不就是因为这个嘛？你要说年轻人二十多岁十多岁那小生慌子愿意去愿意呼哈一整干到后半夜的都行，都有过那个阶段，问题是是吧，来咱们看这个啊，鸭姐我应该如何看待男朋友喜欢按摩这个事儿？之前我大概知道这个概念，但不知道具体啊，问过那些玩的比较花的男生朋友，知道这件事儿呢，还有个黑话，啥意思不懂啊？又从女生朋友那里呢得知，反正就是有绿色按摩和不绿色的，然后呢，我男朋友就。

总跟我说，按摩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让我不要想的那么脏。我是不能接受我男朋友去按摩这种事情的，无论他说什么，这完全是在踩我的红线，我接受不了。我想知道丫姐是我的想法太极端吗？没啥极端的呀。就比如说，你接受不了，不就是你觉得去按摩了，肯定就是干不正经的事儿去了嘛？啊，如果要是说你男朋友说喜欢按摩，那我认为什么情况是正常的？比如说我喜欢，我也喜欢按摩，你知道吗？我就喜欢就是那种泰式的，就慢慢的给你加劲儿，是按的啊，不是那个整的浑身生疼那种，我接受不了。如果要是说喜欢的话，那男朋友比如说你觉得有什么这个接受不了的地方，你跟男朋友讲了之后，男朋友会明白你在担心的是什么，对吧？那就你们俩一起去啊。对不对？找一个他认为还不错的地方，你是盲人按摩的店呢，或者说像我刚才说那种泰式的 SPA 馆呢，人家都有啊，都有，就是两个人可以同时做的，很舒服的啊。包括说你要是喜欢劲儿大的啊，你可以找一个就是这个身大力不亏的，对吧？如果要是说他喜欢按摩，但他从来不带你一起。啊，甚至说你提出来说，那咱们俩就一起找一家，我也体会一下。然后他非常的抗拒，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大概率是有毛病的呀，对不对？你有啥见不了人的呀？如果你要是这么喜欢按摩，你一定有比较相熟的店，你认为做得很不错的，很舒服的店，一定有经常去的店啊，这有什么不能分享呢？如果能分享就没事儿。如果不能，就有事儿，就这么简单啊。

那咱们看下一条啊。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的上海男朋友啊，桑艾尼，他呢是90年的上海市区人，有三套房。哇哦，那可以说是有一点子啊，这个实力雄厚了。独生子，程序员，年薪500,000+，身高1.75米，体重140，身材还不错，长相也 OK。离过一次婚，前妻呢也是上海本地人，说前妻爱自由，不愿要孩子，所以才离的婚。我是95年的，安徽的一个小县城的女孩子，苏州工作，没有房子，技术工种，年薪100,000+，身高1.63米，体重96，身材不错，长相不错，没有过前男友。就没处过呗。喜欢运动，会打网球，爸妈退休金加起来不到5000，有一个很优秀的哥哥，爸妈跟哥哥一家在南方定居。以上是个人的基本情况。现在遇到的瓶颈呢，是男方可能因为某些顾虑迟迟不肯推进我们的关系，只是说要求顺其自然，如果说不小心怀孕了再去考虑结婚的说法。看到这儿我就有点不太想往下看了，姐们儿咋的呀？咋的？你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干啥这么卑微呀？不是，就是某些女明星说嫁入豪门也没这么费劲吗？啊，还得顺其自然啊。他还有顾虑，完说等你怀孕了，完再说结婚的事儿。那可是怀孕了也得再说，人家都没说你怀孕了就马上结婚呢。用不用这样啊？咋的了？家里头有三套房怎么的就宇宙超级无敌美少男了？嘿，我真是。我的想法呢是上海跟苏州我不想异地，感觉男方又不那么坚定，没什么未来。虽然他工资高，但是好像离婚之后才攒了那么一点点钱，而且还被股票套住了，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哎，你听他说那鬼话去吧，这都骗你的小姑娘，知道不？说被股票套牢了，就是把主要是怕被你套牢了。我们提过几次分手，男方也不是太高兴，也不太愿意，然后说愿意给我一笔钱让我留下。这什么玩意儿？我该怎么看？我很爱他，但又感觉在浪费时间。前面爱不爱的我不管啊，但是你感觉在浪费时间，这不是感觉，自信点把感觉去掉，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宝贝，你甚至在浪费你的生命，这不纯纯渣男吗？既想占便宜还不想负责。凡事都是先处着吧，什么叫顺其自然？感情里没有顺其自然。我刚才根本跟你说，男方如果真的很想跟你这个走进婚姻的话，他都要急死了。他觉得就是分分钟，如果你们俩不领证的话，你时刻都有被人抢跑的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爱，知道吗？打着那种说先就是看吧，不着急结婚。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不说了吗？不着急结婚的就是压根没想跟你结婚，就想骑驴找马，而且不幸的是你就是那个驴，知道吧？他想找别的高头大马，就这么简单。别在那犯傻了，还舍不得，你舍不得啥呀？我现在都我深深的怀疑啊，他说他离婚了，他离婚了吗？真的，我都不是说我在这块恶意的揣测，他离婚了吗？他年薪50万-80万的，真的假的呀？看不着工资条，一律算撒谎。宝贝们记住啊，尤其是当你遇到了一个方方面面简直完全符合你期待的时候，一要考虑这是不是个杀猪盘，二一个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家，他完全就把你当成小玩偶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太有这种可能了啊，太有了。那多少那傻白甜给人处一溜臭够的，还在这块勤等着给人生孩子结婚呢，完回过头的媳妇儿找上来了，有多少啊？就是这种方方面面都很好，然后呢就是一谈结婚就变脸儿啊，完了就说离婚了的，大概率他都没离，或者说压根儿他都没想过要离婚，
人家没想离婚，能懂不？啊，你可长点心吧你。

小姑娘啊，我这话是说给小姑娘的，就是你生活里突然出现的一个完美适配的人，是要稍加警惕的啊。我是觉得啊，什么东西它都是要等价交换的。你说你一个傻白甜，你刚刚步入社会，你什么资源都没有，咱就说是你手里最有的是什么？是年轻，是貌美，是吧？而这两样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实现在成年人世界的等价交换的。等啥价呀？人家买个破包，买个小破玩意儿，小垃圾，就给你整的挺高兴的了。那玩意儿真假的不好说，我跟你说啊，记住了，千万别犯傻。嗯，这么地吧啊，哎，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0: 据调查，
7: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步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请点点。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讲全是。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待定，终审周伟。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可以来持续锁定我的直播间，快速的进入啊！直播间所有的岗位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如果

说我没有特别提醒的话，都是用工单位指招，有没有三方公司？有，我会告诉你。有些朋友说，那如果说我要和三方公司来签订合同的话，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呢？一个好问题啊，也很有代表性。那注意的就是你所签订的这家劳务公司和用工单位他俩的合同到底是多长时间。人俩签了10年的合同，你和用工单位签了2年合同，没事儿。但如果反过来的话，要考量一下了。如果说啊，你和用工单位签了10年的合同啊，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单位签了2年的合同，那人家2年到期之后，你应该做什么？你何去何从？一定要问清楚啊！劳务派遣制。那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话，有这个招工需求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头像私信我，我一定要审核用工单位的工商、法人等等信息，然后把你的招聘的岗位以及条件啊，包括险金情况，一定要告诉我就可以了，非常简单。那找工作的朋友，我再说一下啊，公屏上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上公屏，然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就可以了。好了，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我都会挑重点和大家来说。然后呢，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自己来了解看一下他整个的一个报名方式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社科网啊，社会的社，科学的科，吉林社科网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来看一下啊，现在呢，这所用工单位在2026年度啊，发布了一个高层次人才这样的一个招聘内容啊。所有的朋友说，我想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来一起听一下啊，中国社会科学院他此时此刻在招的啊，在招的。来吧，直播间的朋友啊，前两天有朋友问说有没有这个考古学的博士研究生专业，可以啊，有这个。专业的，有这个专业的。此时呢，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是吉林省委直属的全省唯一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啊。此时此刻在招的是高层次人才，一共是3名啊，一共是3名，分别是渤海研究所研究人员，经济纵横编辑部的编辑，还有地域文化研究编辑部的编辑。所有的岗位都要求是博士学历啊，博士学历，高层次人才这样的一则信息。然后呢，针对于他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我的学历啊、学位啊，包括研究方向等等，在这则信息当中的附件当中写的特别的清楚，所有的朋友可以自己看一下。博士啊，定向委培的报考的话呢，一定要征得定向委培单位的一个同意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关注一下官方网站啊，这个信息它也有报名截止日期啊，到这个月的月末10月30号的下午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也有联系电话啊，联系电话呢也提醒大家伙，也一定要在工作日啊来进行拨打，来进行咨询。网上来投递简历，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一个指定的邮箱当中啊，剩下的情况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自己来了解，包括什么时间公示啊，聘用到底是什么样的啊，自己来看一下。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吉林社科网，吉林社科网，全称吉林社会科学院啊，它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来吧，所有的朋友们来截图啊，来截图。好，来看一下五这位朋友，他说司机求职啊，补充一下你的内容，你的年纪是多大，男生对不对？然后呢，你持有的驾照类型是什么样的，告诉我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啊，有没有要求，这些内容补全就可以了。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啊，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是有学历有专业的，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想要做一些什么，从事什么样的岗位啊，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学历专业来找工作，我是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想要再次找工作的话，你需要介绍自己，你的年纪啊，你的性别，想要做什么，有过什么样的经验，这些内容告诉我就可以了。补全一下内容啊，年纪，然后还有呢就是地域，还有就是持有的驾照类型告诉我。
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啊，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后边的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我不是个人啊，我不是个人，我也不是三方，所以呢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关注我们就可以了。直播的过程当中，包括有一些朋友找工作迷茫了，或者说啊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奇奇怪怪的一些声音啊，看到了这样的视频你也搞不懂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问问我。比如说什么呢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呢也是新闻当中报道了啊，35年之后一定要感谢自己之前的自己，什么考一个职业医师资格证，你说你那玩意儿考完干啥，对不对？你看一下它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我也想考，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证到底有没有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啊，中午的12点钟，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来聊一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啊，也是时效性的岗位内容，来关注学校啊此时此刻在招聘。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市青浦中学啊，青浦中学现在呢在招的是高中语文教老师。所有的朋友啊，想要做高中教师的，来以这家用工单位为例，听一下他在招的这个要求是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首先第一点，要求师范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然后持有高中语文教师资格证书，专业与学科匹配对口啊。这个几点，想要在这个当老师的朋友，就是这几点，师范院校师范专业持有相对应的教师资格证才能当老师啊。然后呢这个啊，这个用工单位也提到了，叫做具有公办或者正规民办高中一线教学工作经历的啊，倾向于什么呢，这个教学业务能力突出的中青年的骨干教师。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某些院校，但是呢此时此刻比如说省会啊或者一些城市没有的话，往下面走一走，县市走一走，然后带着你的一身的荣誉回来啊，好的就是骨干的教师哪儿都要啊，哪儿都要。这个呢就是你的敲门砖，入职缴纳5险1金啊，这个也是网上来投递简历。把你的简历投递好之后还没有完啊，因为下面呢会有一个二维码，你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再填写一下你相关的内容，相关的内容啊。这则信息呢，所有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也可以啊来关注长春人社，关注他自己的网站吧，长春市青浦中学公众号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有问题直接来进行咨询啊，有问题直接来进行咨询。再来看一下社啊，这位朋友说食品加工与安全硕士27届的应届生。好的，没有问题啊，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稍作等待，稍作停留。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在公屏当中来介绍自己。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一下我的公屏，如何介绍自己，有一个模板，介绍自己的学历专业，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意向岗位工作地域等等，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公屏啊，一条文字打公屏。我呢先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稍后来举牌。一直有你不是我一个人的直播间啊，还会有好多的朋友来帮助我给大家来匹配岗位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帮大家匹配，所以留言之后啊稍作等待，稍作停留。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银行的招聘信息啊，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渤海银行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渤海银行2027年的啊一个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启动了。那、有些朋友说它的全称呢叫做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渤海银行。来看一下，它呢是第一家总部设在天津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005年成立的，2006年的时候呢是正式对外营业的，也是上市公司啊。此时此刻在招的岗位有总行的岗位，总行呢是总行的行管理培训生，管理培训生，还有呢就是总行的培训见习生两个岗位。分行呢也在
招啊是分行的管理培训生，他的招聘机构分别是天津分行、北京分行以及深圳分行。那分行的见习培训生，这个见习生啊就多了，比如说长春的就有啊，分别比如说远一点的啊，天津。

0: 啊、上海的、呼和浩特的、厦门的等等，都有自己来看一下。还有子公司的岗位是渤海的理财培训见习生。那招聘的对象，所有的朋友来听一下啊，招聘的对象面对的是国内的统招2027届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啊，然后应届毕业生就是27届的。那如果说您是国外或者境外院校，需要你们在2026年的7月到2027年6月底毕业的硕士及以上的应届的留学生啊，你需要在2027年的8月底之前取得教育部学历的认证。这个呢是总行的管理培训生，总行的培训见习生、分行管理培训生以及渤海理财培训见习生，还有分行的培训见习生，这个要求的是27届的本科及以上的学历都可以。那在招聘的专业呢，工学、理学、经济、管理、法学、医学等相关专业啊，等相关专业。网上来投递简历啊，网上来投递简历，10月18号24点钟报名截止。所以呢，来关注官方公众号，就搜索渤海银行它的公众号就可以。记不住来截图啊，记不住来截图。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再次提醒大家伙啊，给大家来进行的是就业服务，所有的岗位信息呢都会以举牌的方式啊推荐给大家，所以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接来留言。来，社恐这位朋友啊，社恐这位朋友来截图，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它的饲料品管员啊，饲料品管员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三省，在东三省都有岗啊，都有岗。来吧，截图提醒大家伙啊，岗位信息就是这样的给大家的。然后看一下下面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直接来截图，不要认为说我可能跟他就差一个学历，其他的都相同，我也截图吧。但是我是按照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然后按照用工单位的一个招聘的要求来匹配的岗位，所以呢基本上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直播间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就可以了。
1: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单独的试用期合同能签吗？别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

0: 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1: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进入到直播间，一发现哈，可能给到的都是有学历有专业的朋友来匹配岗位信息，不是的啊，包括基础类的一些岗位。有一些朋友说，哎，有没有保安呐、保洁呀、或者相对应的这个岗位也有啊，那也需要介绍自己。那不靠自己学历找工作的朋友，介绍自己的性别、年纪，你想做点什么？刚刚有朋友说，可能我想找一个司机类的岗位，一定要告诉我你持有的这个驾照类型啊， A 照、 B 照还是 C 照啊，这个一定要告诉我。那有一些朋友说叉车工的岗位，哎，非常好，年纪告诉我，然后呢也要告诉我你有没有证啊，有没有证就可以了。那针对刚刚啊提到的这个唐是22年毕业的，22年到现在4年多的时间了啊，做过什么，有什么样的经验，是不是党员？如果说想要从事党建的话，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是党员。但是党建呢，一般是内部啊，有一些岗位的话，内部就可以解决了啊。不对外招，我自己提起来啊，从本单位就能往上提哈、啊，对不对？好啊，来看一下，告诉我一下你的意向岗位。央国企的话，刚刚也啊不行，刚刚提到那个渤海的银行，渤海银行的话呢，它是27届的，只针对于27届的啊。来看一下 H 开头的朋友，大专导诊在宽城区，你是哪一届毕业的，然后你的专业是什么，告诉我 H 的这位朋友啊。再次请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在公屏当中全一点的来介绍我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打完之后啊，在公屏当中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别滑出去了，因为可能你滑出那一瞬间我们就给你举牌了啊。然后也同时提醒一下我们直播间，如果说您是家长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孩子高三的时候如何给孩子报专业，这个专业怎么样啊，一定要来了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听到过一些什么呢，就是哎，我孩子希望他承欢膝下，然后呢孩子可能特别喜欢比如说土建呐、地勘这些，报一个地勘吧，除非是内业啊可以在长春，其他的那都是往外走啊，往外走。所以呢来了解一下，H 开头的朋友是要做导诊，20年毕业的护士，是不是？我来看一下导诊的岗位啊，导诊。好的，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一个专门做就业的直播间啊，我们不是个人说，哎，我们这个直接把这个岗位信息啊，直接这个怎么样，不会的啊，你直接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稍作等待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啊，来看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名字叫做国脉，稍等一下啊。

这家用工单位的地点呢是在北湖啊，在北湖，叫做，我简单一点写啊，这个 H 的这位朋友啊，二零届的这位朋友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国脉中医院有限公司，它的导诊啊，它的导诊啊，来直接截图就可以了。然后呢，来看一下花这位朋友，二三届的大专毕业，计算机前端工作一年左右的经验，然后这次还想找一个前端的岗位，对不对？可以啊，可以，没问题。然后我这位朋友，二七届的本科，智慧交通专业的，想要做什么？然后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啊？有没有要求？好的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我看有一些朋友你的这个名字好像是用工单位哈，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如果你有招聘需求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来私信我，然后发一下您的相关的工商法人的信息，然后把你招聘的岗位招聘的要求告诉我，还有就是一个险金的情况啊。包括这两天也有朋友就是在问什么呢，比较纠结一点啊，虽然说我们这个十一放假也有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提到了说一直关注你们众泰直通车，我也想来了解一下如何合法合规的用工啊，非常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周五以及周六下午的。

1:30到3:00为大家带来的仲裁直通车。如果说朋友们，你找工作的朋友嘛，有这个劳动人事争议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来关注。包括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话，如何合法合规的用工的话，也可以来关注啊，也可以来关注。来，这个是唐截图，这个是教师类的岗位啊，这个是教师类的岗位，可以吗？银行的党建的话，现在银行大部分招聘的话，你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吧，因为这两天分享的话呢，都是叫做二期届的啊，二期届的长春财经学院它的专任教师啊，专任教师辅导员，看一下我下面的括弧，要求是男性啊，要求是男性。唐这位朋友来截图，工作地点优先在长春。好的，收到了啊，收到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啊，看好多朋友纷纷的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一个专门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来关注。唐继续来截图啊，继续来截图。留言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先别划出去啊，先别划出去。唐，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省犀牛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它的行政专员，它的行政专员的岗位。来截图。好，然后等一等再打电话啊，等一等再打电话，然后再看一下刚刚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唐，这位朋友，提醒你为什么给你匹配了刚刚的那个呢？根据你的银行的经历，以及你提到过你有党建的这个经历，是不是和专业不太匹配啊？和专业不太匹配，他也要看你的专业，所以呢，你可以考虑一下行政类的岗位啊，行政类的岗位。资深这位朋友是女生党员硕士，长春市内不限制专业的工作有吗？有，但是也考虑一下你想做什么，有好多不限制这个专业的，想做什么告诉我啊。好的，再次请大家伙，已经留言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刚刚有一些朋友，如果说我读到了你的信息，却错过了你啊，错过你的话，在直播间再次来留言告诉我一声啊就可以了。好的啊，留言的朋友啊，然后呢也提醒一下啊，这个刚刚找这个导诊的 H 的这位朋友啊，包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你要想找的是这个医药类的啊，医院呢这些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关注我的直播，因为医药类的招聘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开始。然后有的朋友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他说姐你看啊，如果说我点了你头像关注你的招聘的话，比如说中医药的也好，或者说这个学校的老师的也好，他都针对的是二期届，对不对？这个是有一些用工单位他只针对于二期届，但是有一些用工单位他针对的是有经验的，只要你有经验我也可以能接受。所以呢，有的时候啊，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到招聘会现场来问一下。比如说我就相中，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在招聘会现场有这个了，你问一下呀，问一下任子老师，你的这个岗位只针对于2027届，还是说针对于有经验的啊，我做过这个主播多少年了，招不招？现场问一下。那你说我到不了现场，到不了现场的话，直接什么呢？问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持人来帮你进行沟通啊，所以很简单。所有的朋友们，好，继续来看一下啊，有没有错过啊？资深的这位朋友，你是什么专业的？资深，你说想当行政，想当人事，行政和人事确实是文员类的岗位啊，但是呢，针对于行政，针对于人事，他要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他也对于专业有要求。没做就业这个直播的时候啊，我也在考虑是不是换一个什么样的专业都能接受。不，有一些用工单位他设的这个岗位就对专业有要求，比如说人力资源的财会的，你说我学广播电视编导的，我感觉我这个会计能做啊，但是做不了，他要的就是财会类的专业对口啊，专业对口。央国企的岗位都可以，不一定是党建方面，央国企。好，那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央国企的岗位啊都有来进行发布。来看一下旺仔这位朋友，是女生党员，本科护理，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
深谷这位朋友是二七届男孩，物流工程技术，想要做什么？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找工作换工作的话，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

一条文字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不要滑出去了。然后呢，我们早间7点到7点半会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0.6 兆赫吉林乡村广播同步的来进行直播的，所以呢广播端的朋友啊，此时可以打开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